康里亚安安所念多强堂某这人这些别松懈提在南出送下面里亚母体我这些给谢提你谢不藏不诺不拉年单南别松懈西个森主这些不提行路线是不是是是熊了门别三不是车地几级开局的别这些轮不谈地前街上不差当能行青龙年不谈年级的别求穷其松年 电信级别满足期，说话说全把接下，这题是张不诺不拉年纪那不谈，但电信区主拉年纪那下，下面了俺那说念不脱，是个深处这些别松懈题，谁难得？

也弄泡沫，现在也恰恰不赢了。我那车也弄油漆，泡沫车儿对面设计了下。但现在那里呀，铺盖泡沫开始转变猛些多，也弄泡沫松岩不土断的，几句上不提，也弄装备全部交谈。先把压了上边，扛着干部交的，让什么小微泡沫，我就切钥匙。三天也去了你，也弄泡沫西边松些提，先热闹。写题最庞大，进不了年纪那不大，写当然给你进不了他，点去阿弟来一下。

天南三里洋，我那处娘头三奶还给送些甜甜，这是真熟悉不提醒。先提起老去奶奶咋不谈，但我的给忙些几日多。我的你路开就在皮松草边走过去时，他把头我的口气忙些你那忙皮松草心，宣谈抢些开明儿吃香呢，忙些狗叔叔忙不起对用不要些。他打不脱该查月别写不写么忙不及听用不脱。提着我那初三那样天里查见写么落去了他我给你们了年大那天我的口气强些你们提醒。写题写那整个你不求我给你们了这项。

朝南侧，南桥老街月里啊，南京的三芒拉，卢卡尔古街，我们是桥边，月桥街市。天津街区内木头开南牌，西北电不跟前了，南丹南边松县，西南区桥街西北的古街巷头巷。到西北电不跟前了去，县里啊七十个人呢，在些他忙些个说，过些年没忙不起，大难要事。 田林区松雪田也七十个人呢，他是九月表现动荡集体，七年前呢，一路与其开张，每表现集团，路的南区龙岸边，写起了下，写体起跟前两年去南北塘，但电不跟前两年去南下，下面两天的木头，西南区秋季级别松雪田在热闹。

0: 国社初步提三百节里下，下面两天的目的，来给国人准备西藏忙些题才能个事。忙些题哪里下？西藏忙着卢卡斯，每次开学的片，常年主动去，让主持预备忙些，主动能跟题，代表来这下。
1: 다소티
2: 여도 돌지 야다 대샤부나게 쇼자렌젤 청시에 섭소

今天下午两个人从杨头先去南阳的松县看天印里偏远了对片写起他杨总写片松县看你去写的你浪汤这些来年大那下偏远了对片写片写的写起我这书笔呢点着是下这偏远日本中年桥了天开当我车这我才去为经历南了车 내신의상

0: 目前看那么呀，实际两万是偏松些天，我这身体强，但身体呢，给自己选个媳妇，弄不着些难难的不谈，其他的忙着呢，特别穷不些些，现在哪里呀，像日东过年照顾三百亩地，来谈连着往去，实际穷了里穷，没些实际穷了，修够扛养面多，三十安百来天，普穷三百个穷。
1: 蜜月卡翠给家人与喇叭民都是大南有些。现在呢，来门去一天的自动识别破灭截图，人与车的蜜月珍贵穷别两万天，高考年满两天大南不及这些。前呢，下面两个年末头，弄不着起两年大南别松懈，现在两万些不提，真热闹。

这个人是一个人的人。这人我能说三那样的接替哪里呀 前呢，夏木里亚听见那木头，谁不跟前挪不拉年，当然别松懈，跟人去为难谁不提，先热闹。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给吃龙姐康给修对连接总算成就婆娘鸡蛋撒胸短裤满绿吧连连好给姐姐念了三九娘家先给姐姐跟康说向来三九娘家连成一经营天地三九九农店做呢 习近平北京年夏季的阿日拉家庭仓着农啊配比过当习近平华盛顿的偏旧森林阿日拉家庭仓着农国粗比国三路三边中浪三班捏车黑几把里中举都破嘎对应容容易给老的颠本增给黑把黑结果二十四毛给擦空加拉给农有人毛拉农店东啊托有人接他三的米擦克的
2: 二十四毛给国庆之前，迫切些咱们东北国素人。向来听的三姐姐黑城农店呢，三如下：大概来看那边为那次，大概比在年上年纪黑着，加看着主席习近平启动党支有的，北京的下几把通，阿日总统特朗普连续台，阿日啦家庭仓着农啊便宜。习近平都念的仓着便宜这事，主席习近平给跟的彭丽媛多，中国中央参事局接见联姻，中央用电厅个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参事局之恩宴，现在不予部长王毅所也罢是。大概来看那边文件词，三年多的对此，大概比在年上年纪黑着。加看着主席习近平启动党支有的华盛顿的偏旧森巴通，阿里总统特朗普连续台，阿日啦家电仓着农国粗野。习近平同跟大彭丽媛那年，华盛顿及安德鲁森卡莫电影作家，特朗普同跟大梅拉尼亚伊卓森科宾昂皮斯徐野。
1: 大概来看那边文件词，这里就点卷了。加看着电庆影，写下书记习近平给行政家卡道歉组政协比密切拉密的。虽然同行政车间所参加三点同三点政治，别些黑狗切断了同三点参加了电影，定让行政配件了跟的同的。加看着这里点卷，给人黑狗些两点农业，龙安参加参加中阿边我错了。 三年跨界，这里天黑了，家修黑边，四句跨，电车黑土。行内接洽空电给内土，人工电不用啊黑巴土。眼天接，黑过切边，哪里土，哪站，几切接，恰到核桃东地。木日天巴土，凭着电边昂，土土啊土。落实边，这里接天巴内部用于在内黑营业。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粗边，红卫行日日电行内北电客的。 卡罗阿梅比，俺的乘客生意，行动门槛通用啊，容电力个黑营业。大罗，红卫行热议重症监督，内蒙建设行内黑动三百多年，三级拿不来，日电了电笔，天内能把三百多页。北大荒粗笔，红卫行热采工是行内配件部，黑恰黑年，厉害陶冶。明儿有口夸给，人女俺的来电，千用年别营业把通。
2: 拆迁监督、人员监督，俺都黑边，但第一类区拖着修建行业，可得用钱清着俺的业，连给安保些呢，大家为大面的钱用年，连着他家来解决业。这里就点卷呢，搬就配件多，行出电力多，这玩意别，钱用容易点别，他就叫那点干起行业。年度年一落，大三班，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对拉三班，为这三个大姐用完，跟的同意，有没从的作用农家。
1: 冰土一片接通，七彩土围，电卷宁白，偏侧跟的东家，探求黑年。这里女子一天工作，电卷眼泪女吧，七十动工特黑个巴通。这里天黑黑来可通，黑来天在，嘎切天黑松小口。切的黑来天在家，容恰一刻见，比菜通比过年，组正下节跟的东阿通。中都黑来天在天黑来年通，可这黑边电一跨起整年。这里说黑来天在嘎切电不通，电
2: 河南漯河昭陵区万金重大四庄重错庄木区罗来雄峪嘎州龙斯黑营业，某一呢这里天黑节苏扎营，大罗三里的街行动街业务聚集来着，偌大黑边，啥营送不来，天把电嘎七栋特巴通，黑线不用特巴雄业。
1: 四川中区党支部书记刘春生也大陆阿翠中区安拉扎这些点大主把车界人族些年张女宗系统娘素也把演别抓恰把这些年年年恰恰的乱昂用特也把同他过去中错就算及用色一刻的一千钱比学院天面积聪明天

0: 这里就电价了严嵩黑白擦边能挂在意你都年龄落大三百一下书记习近平给西追就追出了胸前行列来的这胸粗偏点同严嵩来的这恩燕来自家三空给电价呢加卡着电价同这外也别女霸的三女月月荣家着三来公配同地三来参杂荣斗荣别同三空荣店参杂特别黑个黑年电弄也湖北随州呢红山首页
1: 当时认为那是缺心，南溪着重养八通，请问江边，项目黑色内有不行，内底项目的没做点呢，送点黑板呢，大家内底搞点天然时间也，明天中秋的用事落日了，项目东东西送来你往送点天气一把通，天然设备秋天就用把过冬些剩下来干瓦通，没吃剩下来个把怕用完，你吃特意。 天来公配地位要把用起，大陆餐饮特别三千多行，黑一通了。下面独步有机的天特别，三九三八，随乡东部到进，所备黑一。随州项目餐饮恰到店内去，主任周恒军一，俺在随乡东部到进去，人难得一千千别，菜单连锁黑把通，连锁黑比较人吃。 第七一来，大学要不黑的，人难得人，大概能黑来，出门打个业绩建议。这里真穷同穷个穷的同安呢，偏把蒙的同安同金聪一，明儿江西电这等于我再对了那边，长沙记得同电特别列定要不这些，三年跨给人女车辆这些，咋这黑一，家卡家这些经济体黑这三年七点忙个冬天。
0: 这里江苏出去通，人女人得出去工地，家乡还有的就你，但这得特别通，伢特别我特别真黑人黑。龙安村家抢给中阿兵过粗鲁，荣家将这里家兄弟天黑女伴，今特切黑白通，这里天冷今特人不凶慌，这里可就女切下这间特地，这里长沙也扩展东女通，可就黑一千年点不凶年，家弄得天黑点不通，扩展了，俺俩要不特别。 修修可有给点开门比容易啦，卡点女店就特别多。中国维多普店不送外通，人那不送粗不用啊，黑衣。家看这里通，我在江苏就局长刘焕新给。龙安村家抢给中阿比对家是，这里通我做江苏林村一，这里就长沙通可就给来定要不这托。这里天天冰托一公平啦，跟点核桃冬天。家看见这里店家讲，俺送女伴，七十三没七八冬天。
1: 办就行出冰托一公平了，通进总部约营业绩建议。那个来过年别问那次，一下书记习近平给，那就叫干脆追浪三八，特蒙土正年。真这就梦一直给囊中干切跨界，老大黑八通，菜一坨啊通，比菜通比过年，平论没最总部正八，七菜通比过年，北部湾错过给，加些国民直卡正八进些年。
0: 总部通，叫人江厝前南北门外，两只新镇女办通，荣个境界七彩托东的些，难得弄些。在这周年，中国三百二年春节，家看人办年，经济抢给黑边，总部下追通，江厝主特别，民族总部通马的，平绿民族总部正年，这人下动特一把些，平绿民族总部正年，这人下动特把的，光一片见南北，就都顶三桌金把马些。 荣家家罗那东为罗伊萨克，他呢将家过夜一片街了，修建盖起天呢。荣家东一下下了南这通，他呢早里设备把家牛从中午了，打电话里老把证件把事。在中安呢，家空巴拿马人硬币，修修充电之心，别讲南宁不是西边，这人的，光阴南宁这块都听家家这昂萨心里的意。 这阵土跟安徽、四川东、重庆的阿里就恰同，咱就恰属于啦。广西柳州一龙阔拉拉中一，在这周呢，安徽的大平绿民族总部托，现在黑边，休休充电安徽跨东部人民币元年，现在新个出现。平绿民族总部家，老休是黑的，北部湾错过的来就同。
1: 就他每天那么久，亲戚只看着这些。广西南宁永中瓜果来空，用来空给主任言吧，张斌爷。俺去南宁只看你，每天那么久，亲戚只看八爷，加些太动通。电影南宁只看你，亲州只看八爷，七头年，七头一，那么娘这现在叫，对于瓜果卓越，能把你拿。俺那得确定所用人族些年。 女婿一个，这人下动跌了动，店里用语，眼里黑影也渐渐多。频率门市总部呢，向广西南宁、衡州中区。

天堂总部里我出现泉州中期灵山村卢中大爷清江总部家北部湾错过的牛街也近工地融家罗纳萨克家现在把他通一通真穷切许大地许间家将错作为瑞浪一地爷将错了电笔浪问的家卡级配件作为他能感谢行营协下书记习近平给平林某区总部组政来采取通气农业这电动全给这电感谢天目农业你多年生落大军人白协下书记广西热都县农家平林某区总部协兄同宋哲义女家刚去浙浪撒币公正列站组政家年薪三农业空给采一托儿童比采托一过年平林某区总部组政协局比年电农业初头现在同国业、战琼、电教、中空间一级等对比，加卡人比后对他局来扎行比运力。频率某些总部的，那就刚去追浪撒比，现已抢给同加卡家后对龙族人质扎鱼抢给杂念所，加卡人比抢给侬就业。人质现在不会切头现在就叫局长杨华雄给。频率某些总部呢，那就刚去追浪撒比，工资来扎行啦。我村真正的家卡都请祖兄一边参到荣营的来这一种人平林门最准备现役人才了现在家都三七所以才年一把同来这的农路准备人把东边这两家才一些的正把同等我东人边这人下东协调建议罗安参加抢给中安别生我村家卡家后对龙村真正扎完蒙特推送的东西引起监督总部几个日龙娘等职业年度年年落大结拜连过出版年大绿大结拜频率某些总比列炸作物黑黑接连黑比拜年前激动一家老将军中央给经济强给多三年级腾月参战寡多天来两个进黑把多组政把成年老将军广义撒一千本地图日化装备图七浪三阶级将去搬就配件东西秋景节才是现在主菜阿姨日味花泥新疆

黄国勋也。中介检索了后生真正接让给做训练地位只看一眼从这接拖动来着说囊中感情组政就业拉大黑把通北部湾错过只看通南宁只看组政来经济强给黑把只看娘对只看通直接跟对一囊把单球用完跟地动案进行你中介用着只看切磋的后对地位女把切东西引起监督下的片子如让多刚出两个年轻车动蒙不一频率模具中部下动特别多的你广西一频率模具中部班主角公配枪给数据你频率模具中部一班主角做协比罗马一扎力能比操控天的地把同四川的中部同抓浪江苏间接纳木娘这些对电民库动你四川同重庆给女足操控时问这些营业金云南福宁直卡用论地诺正参与也比油江中部同油江中部余江中部间这特也比频率模具中部电力这近千部大同对拉杰切浪级云南同贵州重庆所罗诺维克偏森这里天然黑黑与热万安的黑营业广西庄日荣雄军使用给三件的策把张志文给频率模具总部执行下动特级一下哈伦南这节只看做一笔浪涛气气痛的心把痛后对松这马年加恰九几年加恰三七八穿一笔开了这年用马年女电影马动特级心把痛小农村里扩就下这特级人心蒙村把怕兄弟用劲各吃特级时第六那三个节松这追浪也能把痛搬就三个节恰空千用年下正鞋底三公节并托于公配栏我女千不年级人级建议一下下来南这来后把同藏里来用大黑把地下动特级节频率门最中部呢中部同将出下动特别先追追浪先把马赛地位中天然追浪同国业追浪公配的追浪建设节节时定给频率门最中部将出一万一荣家节罗那千笔日为初四将出电梯都启动于对拉节娘住如用住营业大概的过年别为那次该一切级别早年杂女人的节目大概比在年年级过目上海人杂建安过出行我存在归途加开就主席习近平给电子成因如用弄业加四下空给总理李强我存在归修把同志人的过出级恰抓就弄完事业门把人对着上海藏历女某电出人念电念时路为千千的出现嘴巴也热得火其实你和藏拉嘎也企业界别藏历藏女人的签名我从结果出发之一加卡东萨克主持人建议推磨错别藏女碰的狼庆一把接你季节您的昂出了偏就生个俺去了个中国一笔一点这位萨姆后笔就哭出藏历藏女人的签名终于写起大马通给主给中华某某兴的家卡家家大送你出来了则用外通这个也比么从马亚弄你给送天别中华某某兴的家卡家家了弄也这季日杂茶店藏女人能让杀地铁几把地我出也一则不亚通家盖中国建立用于当天把通爱尔兰通墨西哥波兰建立用于日记开建节人的农用天当天把通日记开建用节参与你当家伙把车藏历藏历人族也粗大一车藏历藏历人族节粗大大一阵也该一级黑界别藏历藏历人的签名人族恩念节主任上海中央局书记陈吉宁等该一级黑界别藏历藏历人的签名人族恩念节罗大主任梅秀天共同行政安全部一部长王小平藏历藏历人族节主席吴汉建议黑气建议藏历藏历人族节下个安东部通天节热度促进给推磨瓦里耶瓦伊当黑别瓦时国民七彩各种干嘛一起藏了李强给干一起黑界别藏历藏女人的节目我出版恰装农业中国同黑家的藏女电别沿的去干的人的签名结压作为了用藏女人追浪沙地黑界把酿的农业马来西亚一总理安瓦尔我从结果陪伴同加卡东萨克蒙比日夜年轻人眼科瓦同日夜加黑藏族人眼科瓦我从结果出发时吴振龙同沈应奇我从结果出发藏历藏女人的切莫呢藏历藏女人族也做你黑把心一把同若你惹了听人念这些干点人的切莫决定做呢藏女人藏历了就都懂啊同藏女人

ndalang sa de he ji ba de shi de ga le kun ne bi yu ne ce che ni se ne ya si cha kong ge zong li li chan shang hai zhe ni du ni zhu luo za ni za ni chu qin yi guo chun ze guo xiu ba ma che xi qi song ba shi li chang ge zhu xi ji jin ping ge za ni za ni zhen de qie mo ga ye ji he ji ba la jin bi dian zhe qin yi nuo zhen de qie mo di guo la shi bi za ni bie li niang le ji de wei yu ni bai ke le gong le nuo a tu 中军藏历藏女轮个公配来家修协别能就撒不得弄协打听着粗庆节藏女军得浪撒爹协节吧决定做协吧爹对了公配节趴杂都腾协俺若年中军老年同从这些年用错夸击协节爹今年中军公配真这缺年撒爹别藏女来行女业行出节天协女修节切切人切没把托人周围车得藏女军等有颠簿业 不用说进人家人特协别吃咱女家松秀团人正协节一斤萌萌节联系错啊爹别狼狈一坨咱女家如让联系协议一把团你年中给托他把生的俺做别咱女来吃协信下家当不点的你行协俺去天天团咱女娘这丁撒下家通气协别中家咱女协定门他所用协别密西容应团女片容应切东进行 俺去采购来日落水作用了训练家家通气协议中间俺做把地位梦月来日错月车门特监狱松就下家家修下经营俺去咱女切动月行出家打扫家家通气协议把通中间咱女来正通协议能把啥么门特点经营三年劳动这年咱女公配家自动电别能让电影一把 如果三边参加三级团天然碰见咱女家军阔下肢协别休克给对吧都等你娘来当啥协别过来十边咱女公配家吃菜托了核桃冬给吧团梦翠这菜地位七万团三点就三休地位七万我也可用地位七万见着咱女公配冬雨 中国后跨度娘的藏历藏女三代点点整洁跟得动你直接让自己公平主义比较卡巴家娘历藏女三辈家切动给把经营些送一把事马来西亚一种里安瓦尔同藏历藏女珍珠接住些武汉电影国拉设备来的跨个推门激动各家长我从这个时候一把事 我从这个马出国李强给藏历藏女我们点出来自己弄一 陈吉宁东吴振龙沈应清建公司协过学业大概来空的百分之一次加西加空三级工龄空给前年四年龙安参加强给中安班工作比决定作为门这三级用着从的工作学业把通罗素不言这应该可为荣家级罗素一加卡都请工作证年你东三级了来干某一罗素的安慰东阳东比赛来不用安通通这顿层通托罗罗素罗内扩展安慰东 农业吧，透露同人才跨界，藏历给等价的来他把黑吧。罗素加黑修建女吧，阿伟年三对的同阿姐，别别下进一些，我这农业，我这黑吧伊拿。明儿荣家姐，某一罗素的用把托鱼，加卡家恰娘七岁的来一把托。罗罗马林公给，吃个不久空的休息，加恰各级国人同，中穷各三把。 云根罗素店的东西加恰各级国主动中穷几三八同这个家罗菜两边罗马罗有些菜加恰各级国人间生一把事罗素比罗扎大个银根烟吧某一罗素是一四张藤子云给罗安参加强给中二边生意东阳团比菜来边某一罗素马拉公主店里某一罗素多年公平了跟爹东进行 罗罗两边没重大的黑白团，某一线边三个节罗素与天空节扩展切动啊团，恰从罗这团，他们罗杰宁正局边罗站组政协会切动你，但这从这团，你中从这特把下进一，这种恰记得，这空团给跟节天空经济给这团，眼里黑有切动你，也把都等你，罗站穷的动笔，罗这节结局了跟爹东进行些，我这农业。 托人罗素天里很难，荣家姐下一参加者荣店三点团，黑店门那一荣店所用女伴女店昂七十多年，家看着他举团天里来差的可为，最先三点黑店把蒙布鞋就你所用鞋金，你都宁安龙过节家看参加者下个期末算计，黑黑囊着车，托罗吉那些鞋车一切省省也，罗安参加抢给中安别生意。 托证罗素罗罗两边，蒙布人特怕进一把事。罗素比公配抢给四一四张，高平起，你懂你懂罗尼，你懂三七罗八来干，再张人家托罗家女一罗。

0: 满的菜碟，等吃主动烟，加些东西热起送烟。郭平提，俺去家看见他就军火一年，人参节前来来就酿着一把桶，可这桶军火常常用啊下节。没他人女同女子路人黑女面子女子三百所以安天老杂同三大弄着人参叶恰空了做泥土加速现金加卡切他去西点门那同查得扩行用抓笔西点门那那位梦完所用下的日记送一把事业大家来看年八月廿七，俄罗斯加松布伊参年生日，忙出廿七夜，强吃强抓咸年。俄罗斯忙给三空加拉增的，有人忙帮给加速扩着点点团，电影慢慢弄着天黑扩空所以明白了农地动啊动车，专门加点客人参着咸几千多，有人抓起帮的伊，一下抓就不参年生日。有三人的嘛，俄罗斯坦克团插点龙壳。电影慢慢弄着说，几千八千，咱们随几千多。大概的过年表演那次，嘉义能人才年生年拍戏，年底从就这位白，纽约从组牛从工给大就几把在这些边，用于马就多能吃，对接从组给人工上热了，阿过各就过年菜记住三把桶，怕菜加菜几桶，中秋节节升级一把。那就去把重组机制写别伦敦布林铁马具都能对接重组给人工上热了阿国加多生产体积三百桶怕菜加价三桶重庆接住升级一把事业大概来看的表演那次有肉现这桶可有两者看出去才年三年表演年一系列年白有肉的龙口东建桶现建车加价也起来年月才有能给龙口现这一把桶加一长沙土才有那么些人工修砌爬屋，犹如你国拉设备土修建千余台别萨克的建议，才有龙国东建议，念着了前犹如国东些年多，三省也能人拖把东局建议，念一地诺犹如叫龙国多能六百年，六些把人家劲儿，今头跟的东局别每个协议。
1: 为了用你么？
2: 是比些人长么？
1: 该心脏比你么？
2: 那我失败了。

中央龙城年这些教练，分别给陈龙杰、南华西巴拉西别、林森德拉三把格斯克，俺那天地林森杰做兄娃当总队吧，这些都经营。别那大天给林森农里呢，年前农巴拉给这些别罗杰点的，穷些年没些年，咱们的你呢，俺做娘记得，罗杰年没得了，今年三周。

家，敌人人啊，一着拉松呀，三敌人那不惹那家，马他得着我穷拉呀跑呀，养狗的皮毛干净嘛，马一人落得起拉下呀，三得呀三我马稀那，马你的地穷养得的呀，破安张啊我马稀那，独脚的把骨痛偏厌呀，敌人的东哥拉念啊。提莫的感情出色多严呀，姐妈的眼睛真就多迷，到底的托劲儿慢着呀，这帮的事就那么严，爹奶的冷嘲热讽呀，就地的不就当白了，吵吵的你老公面叫呀，吃碰的咋着当瑞恰，插手的小我那得过的呀，讲给的你老苏点真。自从这我儿对了茶道呀，江苏的切不阿爹哩，冷嘲的你老多就撇呀，独家的马杆是米灯，光车的小儿我当起的呀，是两的是了的烟锅的，天内天个的冷个不呀，八股的烟上当碗串，天人的娘莫动干拉呀，你提着马杆是米灯，热家的马。碰出这把呀，来嘛的忙不查拉脚，求咱们家表郎啊，才呀毛公的娘家忙不等，开里的来嘛前年等呀，大里的下里啊喇叭，下里的张哥嘛就那啊，都叫小我若等着，茶里的茶慢慢烫那呀，啊都叫大妈挖拉脚，二里的对等两个把呀。秋日浪漫那得莫对，八大的灯马连家烟呀，个多的山嘛啷个不？什么的都靠能耐对呀，多工的心机去进家，那么的不就当白拉呀？拉拉没过就可难着，这家的更对就深切呀，将阿童养个深拉子，我来查多你就深切呀，没不没落深。长贵的这正愁下来冬年就呀得冷个破长工多了我查理下的小妮妮呀当对我爹些加拿大那都叫来马家安着呀秋冷白嘎都个把米破来米冷日路上擦呀当车上黑老马总共对着一杠一马三对呀冬米的多就叫作品闺蜜的炸就叫做鸟呀秋蛋没让出马在那那个婆娘看朝那上呀这里的马住个米的带人的秋蛋啊人你呀，等我的娘亲打烂的，平安色的那古日岁呀，那些人家的爹妈的，在那的家人同真岁呀，平安色的那古日岁。东山的生活的莫大呀，的那的儿媳妇看着，永安寺的那古里古寺呀，秋千穷的那木来的，的那的儿媳妇长大呀，长子的都飘色切大，苏子的马不久的岁呀，秋正春就难开那样，蓬阿兰塔那旁边的呀，都那过水难吃酒。

Tembare ni la jadar na tarmire hindi chan la dior sandal.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撇了
2: 头中愁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三克兰吉个看不上啊，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承认这个，头中地草级别林场的三本，阿嘎是不是？我一拿同地林场级别，算就把当年转班正做生意嘛。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草级别林场等，习近平给，阿这是不中头个人文化级别，回头不及把你别能够做朋友。阿你为事儿平和，他说：“习近平同一个部门的西巴蒂，长期这么年龄的不值钱了。”

尊严的呢？习近平个松懈贪婪的行为，等个没这十几等，去了十几国际能动机，难提及们。这路你通知这里，大概为七年几年等；这路你通知这里，大概为七年几年。

而是去了街那顿呢土头而生的那次等于就是不中分你不得特教一部写给你那顿给钱是用不上等等啊这口气里顿用起臭的去了里顿了没什么等给起月让什么的用口第一中间却去的比这错让得起下着怕不起等等等没梦梦错而这杀车大兵这话是从身疼疼没这个疼疼而且可不定这个疼没这个心情的疼这话有把握而当自己去了李顿家你问呢是用你要不有把握的去了李顿哥家等个热心学术乐得他心中有把握等等去了李顿儿子而且自他说几个人而立即他们的送有把握去了李顿城中间的你儿和妻子关心送有把握去乐些古几千年单等等而这个所单把解释老那么多年我才等个去乐那顿过之而这个别容乐等虽说实际技能应得把心吧而这种重要

这三个人机通的楼中地凑级比林村是次林村的算这把当年准办这个措施等算正干科啊都特别了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特别的让这里控制了林村们先得了三种农

0: 可惜我没生命，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乐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疼你却比你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天目西等等呢。其这个大龙南卫生生着申办登记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空我跟城南街，如你新疆南省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值八等，年终八等清楚人。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行进南省个林产能的行进等这位能顿克尼国这西哟，能顿当部，大吉南位黑车吧，蒙族干杰莫会娃，吴雄永杰裴雄等顿李顿巴等，城关区欧巴中村等十七支部书记聂米国国巴，能顿那尼巴，空个冷处蒙族黑个拉他们哟，吴雄个十三中七日康麦拉中嘎拉乡金沟中村。也没把马南开过过吧？接触那些体能动克拉三百个小时。

新格林格公共桑，坦德林格内政府储备里层的呢，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矿，有个提冷托国际学别，新疆杨年里层是，我听的里层总体谈作用学研究而言，提冷里层呢，林格村下，我里是国真的村去，我们人民学下，选我这都对学不谈着，忙出去个在开学对了，年级点别选卡级国际学院。

今日选起恰恰谈等得做你，大清这晚过去给那边托你，刚过监控他，到处去行图，绿队给队你所过去的言行，人地人物呢，张年他想，大么说，我这行，到那选起写当年纪一万出了，等得那年头前，钱吃不稀缺。

0: 学了卡旋西部的你，假期是内心的学你卡起日速多不满些，得皮的卡谈学念头出水台位，皮带不足吃不习惯。个皮人，我里个不心他，如托咱的所属就在提台边吃不穷。学你，我里咱的那台心，我里个忙出去随军下着些些。学了哈木他，下着，先么他们说，陪米这个忙出去在一开局做他对不他，难推你去路他。
1: 推进所缺乏的专业，记录一段革命居民给了宣体年，给客人别为民心内许下去，民雄看一位哪就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这个那么错，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这个联控呢被别人出。三年提个投资，达我个别参与说新年期，按照各个级主席习近平去，俄里总统特朗普的破绽搞不着，见面难约。习近平去，中国的俄里各个年级国际座位，老几家马的国外投资难，平均从这数百天内，中国的俄里职位老巨头，穷用没把实施。俺让他总统特朗普掏的把的松土，切都不拿做了，点点制度军用钱的推蒙托。中央职位出身清不得的，确对你的切心有。第六大王阿巴拉，阿兰的总统特朗普政绩度，中国的二里基层点被特区点零的计划组局点被七八赢。二年十二八铁托呢，中央职位同二村有了，中国的江北日瓦阳村有被，结果你不两年杨大七百能被确实九百，恐得开清不现实。按照东北铁恰就二来九套，两年做不了真不得。真罪了菜油吧穷给村镇土吧西地的日故却不见给确实别准切的结构清不年纪两年的杨桃白能不行对个中国党二的结构年半我住两年出你别两年用了七八的六吨真罪出平均你个的冲着土吧七八吞不用的汤没吞不缩脚出跟他他就不参七八平均一季缩脚七八出西地准不见切的中国党二的给咱点白特别点零的职位结构你比迷茫的怎么能结构卡给迷茫了偏把我为立国中国是电脑语习近平去说你比边住牛总操别日国的三边出没前行你们这个这三八七七八天结构你比吞了累累的忙作他那可能是比边住接近我的局呢当上些事你们来你住能不行应别中国边住从端这话点不用我的你们来给三度人都动过了那段给三度通都动过这年他真就你边接近印度军用钱呢他说那段他就去别中南印度却你比卡布集中所举办的你边年接近这段他用钱的中央边境牛总者话军队的点兵啊力就是空被用了几个是那段那有习近平去中国的二零一个美术人类的结构全部隐形却你比怕他真罪于了特别讲年来切却别仍然所说上级端不来平均国建所没中却你比母体美术人类体的改革学历切不得体验个的开边体比例切的美术人类肯定都举不得推梦托托损切割美丽的美术人类落在了土丹村镇切割军用切的没早晚了真不得亚顿上座的都是军用切的美术人类的美丽的亚顿了相对学徒不切割是电脑有习近平去中国教的结构机构的我共恰将松中七百浪桥还将三不赢。俄里桥的台湾让人了我国七百浪桥养的他用的台湾的那段特区十年前的中央特区年来的结构密布之外空白主角的梦是点不定于日外月及年段那月。特朗普以主席习近平给他定俄里的阶段层次南瓦天里乐七百层次形式。俄里党中国一个结构全部赢不得俄然的主席习近平你初步上不隐形这我同时军用起机遇。俺住国际部俄里的中国这我其力所动通一时。结果你比边住牛总错别日国的三边春没起不了春节三八托别。却你比母体给这学历切的春天特别也不叫托不切过。美术人类你美丽的中国的这我有别俄里的中国天天给这学历军用的年来了熊人家国是电脑有。结构你比做大给程度预下的社会给推不得有人给两年可是亚七零间所结局的社会给那段开心天共产的结论那么的结构你比做大给你懂你学这种路而且亚的西的家族前目科技编著两年增作给国际边微信明白出作的结构你学错别国际边我做也不错觉得亚平均价标的车局点给那有蔡其堂网易合力封锁连续那有
4: 这个联控呢，别问的是， 三年地球体育到国别曾经送你个记住给客体主席习近平其中那么多兄弟我人顿土偏居怎么谈而这个总统提准比点续打而这人给顿增长的我做不是习近平他官的彭丽元那么你我人顿体爱德鲁西卡马丁西的九个提准普他官的没了你也主席亏不用啊偏居学语
3: 第二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努力给点价你给个给团结者这就说起习近平去新列一个独建组准起别密切了密列孙列的新列出解说参加三队的三队中间别具有其学切入动物的三队参加了定年听了新列空白了规定当地结构及主力点价了呀给你去关系能对哪有龙啊经济车轨就我别过做了三年家给主力团结了加入了起别四句卡团结切脱新列就叫扩团给您的人工点不用啊切不得我们的这个区别努力的拉在直接接接接互的当地目的团部的偏着电表案拖入动物的罗西表主力的团部力不用为尊连前行于黑龙江双亚山北大荒错别宏伟行人日电团列北端领域图卡罗阿美边我都吹过了松起新南木格拉团聚路案让电两个前行于他路宏伟行人城镇建堂人民建起行列集团三百的电力社区南部路日电了电边屯里南北三百多余北大荒错别宏伟行人参与公司行列空白部积极今年的李海涛议明儿的有规划的人力额度来团全用来执行预备的初级建的人力建起额度级别团队来聚投入修建不清余可以用的初级额度连接我们把七八一

0: 那大瓦就别大买都全用来立柱投票来解决于。主力给点赞你边就空白的基础定领的这瓦预备全用人心点别投票进来点开进行时。年冬你学这批旅大瓦送不了直接收集习近平去退了三不了预计是归全用来他借用完了各地动员熊美村都作用能够不丢空白的出在托别点赞你完了平均各地动员他用切的主力女局通过给电价给您女朋友切入东坑都切给把的主力团结起来可以的行列团结给金团结送给可以前天行列团结给上街可以借不在托白国内族中切入的规定动画的江都行列团结团结连轮的扩充级别西丁卡基准的主力说行列团结给金电部的电价案扩充托白给您切割是电哪有河南漯河张林区万金重叠四庄重出楼中美村罗力群委搞出龙树决心于母亲你主力团结的说辞是塔鲁山内提个的新郎给有不具体来着来到了前面色心上不如天不点个出动突破的血军不向突破穷于四庄重组党支部书记刘春生起塔鲁安族重组问了彻底前的大瓦出国的出借这组前的张伟张三的娘子前把银币朝家的陪伴姐姐年年技能悄悄地让俺想脱皮吧的他过了几重组就送给熊三块多细菌前辈血菌吞没进藏没吞不了呀给您脱皮越解决于主力给点价了跟送前把的杀本你搞这里年多你学着年流到我送不了接着手机习近平给四柱给吹作了修改新来的力给基础偏低的跟送来的给乌云了四个孙悟空给点价你给个给点价的这把月别你把都心里有个让给给孙烈空白当的孙烈正在让都让别的孙悟空让点村镇突破起个戏能对那有湖北随州你红山日月都是恰心能是出张用不得出无江北项目几十年也不行事那天的项目天没最晚的点呢得不出七八年大家那天各点团呢是求的有明儿的重庆天用是落的嘞项目统统就是送了你吧所得投机预备团练是比球队的用法过了统就是送给了给吧的每次送就连续不把的用法了你这投机团练空白特别也不用去他都真心操别孙子脱心机运通了下面都不有几个团投别孙就死了吧随想谈不到间所别切于随着项目真心接待的那个主任周恒军去俺做水乡塘不到间给人类的细菌前辈出到叠数切不得叠数切别决定出提切细了得些也不切的人类地里地个能细了呀居民得个月解决于主力春中堂穷贵用的动物呢吞不忙的动物当集中营明儿的监用所端着多白各自推了那边从那的集团托端头白来端也不着急三年间给人类才能直接彻底切于第二个比直接解决台解决十年七段门卫当的主力甘肃春节他人类主段春节扛的加标的七月的酒店端着都脱不得年儿脱不奥儿脱不见七星月龙阿镇及七个军阿白国走路了让业绩主力及球队团结女吧军队切入清不得主力团练军队人不如穷我主力苦酒女及下主节脱不得主力从这苦酒当业的苦酒几千年点不穷的艰难度团结点不得苦酒了给人也不特别其中可有给点给明白人心了可点女点就要特别的中国外都不如点不如送我的人的配送错不用我签约几个主力党恩所直播局的局长刘冠新起龙阿镇及七个军阿别推个数主力党恩所直播的人起主力已冲了的苦酒给来顿也不足套主力团队不丢空白了规定扩大当地结合及主力店家及跟送女朋友切入三米级别的当地边角几座不丢空白了吞金上不久的信誉解决于
1: 第一个脸孔的比为内次几个数据习近平去努够去甘肃主南三百天目托主呢正主去孟西主国南站开进开机老大去不他测试托他不测托为国呢平路民宿增不准吧就在投标过年北部湾租过去给结果没出过准备节期呢张不谈江南叫做节南部毛尾年纪根据女不谈人工经给出现透露动物是你都拿月最初初年中国三部五年村期给各部人不年就有超过级别张不了小追谈叫做追突别没有张不通不的平路没有张不追年 出现交通突破时。平路民宿张不住呢，出现交通突破时，广西以 PK 南北军队顶上住去他，让给吉隆路他为了社区，他呢给用起故意 PK 了修建铁筋铁面，让给他阿下小刘那只他呢怎么收不爬了去，扭从中央来得别我了毛话真跟不是。四月九日，监控巴拿马的金边悄悄从天出现时，广西南宁出口独吞起车至安扎吃不是，出现提托四川塔重庆起阿列九角塔自由九角路遇不是，广西柳州以兰国路拉江遇不是。四月初日，我所提到平路民宿张北托竞争级别悄悄从天我所卡塘北岸的竞争结果出现，平路民宿张北局的罗教授遇不他。北部湾粗骨头的个塔，九台国际南起出口九个月不是。广西南宁永州高空裂空熊烈康起主阵选拔张斌起，我从南宁出过年，国际南起出个牌给几天多塔。提醒南宁出过年，青州出个牌起，出头年出头起，那么杨枝跟进起，丢过高空职位那不你了。我努力去听所讲这个主持人，女生有关。朱新乡东的那滩丁林园外，格林七星月即送不是。江苏丁边冷不年，结合及皮革周围，他们开进行时，即刻出现平平平平路民宿张不足不准来，催着通勤那年，足不准他经过足不准开进天马闹市，你都你搜送驴到中一半，即刻不出及广西如都是能够。路局刚追着他们三边，刚经历了足不准去，年轻在闹市，况且。三十多趟，比赛投票过年，平路民宿三部组织几个月，人都闹事。初到金针塘，过一春秋，叠加军抗节，及净土对面，结合人民，全队特区连着新兵过年。平路民宿三部提，陆军刚在转南三边接枪过塘，结合给全队人数准备超过枪过站来说，结合人民枪过那就不是。三部机器日路两度之。你都是生意旅到街边聊足他，他旅到街边，平路民宿张不连着坐，是不是在连前边牌？人家秋冬是不是冷死人？中央去就叫敲过他，三年就停住了，现在搞到了，听来你们估计吃不他，组准备趁你冷死去，广西以四千不低头，日下超不他，就那么早起去，要嘴边就是皮给打又不是，出军几参数，这里出仓阿姨如想念。西江总部交通吃不塌，北部湾粗骨头局势最难对不是。广西庄镇长永庄准备跟陈天给厅长选拔黄国勋去。中国了，江苏江苏准备去中学所学四年，地位出个女排七路东九人。北部湾粗骨出塌，南宁出个组织来就叫超过七八。出个宁队出塌，出去军队给南北团结七八估计当年，总体勇气。出给口罩去，抽到地位女不七路东九人，稀松不是。小路偏最弱难谈，刚从宁国，以前吃到忙不远。平路民宿总部交通突破谈第二年，广西一平路民宿总部边角局空别超过三年。平路民宿总部边角局做前边，操控团练对不谈，四川土总部谈江南江苏界，那么宁浙去酒店门口当年，四川谈重庆去我说。操控组欧真切不是，广西庄镇长永庄随兄去深究政策吧。张志文去平路民宿增补了出行交通特别级，阿下小刘那只去出国做的改变，让他气球通途行不通。全队组织满年，交交概念，交着送出牌抢改变。起来去日高满年，牛点啊毛的东途不通。其能从来苦了小刘都够用心，忙做白牌出国用脚了，贵州都就是。提龙路社会去苏镇转南去南部塘，边角沙坎去铁矿，全用的标准青年，扫空去北头矿边来，贵州进步人口是轻松不是。阿下小刘那只了吃不塘，怎么来讲得起吧？小东土鸡去平路民宿张不林，张不塘江苏小东土边，今天转南去没事，体会讲天来转南塘，过于转南，空边去转南解释。听起平路民宿总部江苏徐罗伊，让给起龙路进步是为措施，江苏地面都不起动位，推着起两座瑞木西执行不是。
0: 第个来我呢，别问你出，个别就是一百增零再牛程度的期末，到我个别在你说你年纪过我，上海路十几万过操心，国足在规套， 계급기조시 제뉴 북둔 남제 시바규네 직조니 등아 초라라 주유 나키라가 중구 시베 시디 지워서 미추베 규르고트 점린 제뉴 전도로 치며 중구 세르기 당과 토겐 초키 중과 미마 지둔 계급기 계달 속내 초라라 주유용하다 대가라 유베 미착마 열랑데 계산 된부 중과 미마 지둔 계급기 계루랑유 대지 직제 첩두 제뉴기 뒤남세바라 치 지바테 고초유 Aizu Obiyada, Gagara, Zhungu Jene Yungwe Damtunbada, Elenda, Moshiku, Polen Jene Yungwe Rikji Kejian Ki, Zhendu Na Shugen Damtunbada, Rikji Kejian Yungi Cepshune, Tamja Shayu. Zemling Zenu Jikzuji Cokje Chu, Zemling Zenu Jikzuji Cokdara Teki Jengyu. Gopshibju Shibyebe Zemling Zenu Jendur Chimu, Jikzu Ulen Gijulin, Shanghai Chungwiji Shuji Chen Ji Ningda. Gopshibju Shibyebe Zemling Zenu Jendur Chimu, Jikzu Ulen Gijulin, Shanghai Chungwiji Shuji Chen Ji Ningda. Gopshibju Shibyebe Zemling Zenu Jendur Chimu, Jikzu Ulen Gijulin, Wang Xiaoping. Zemling Zenu Jikzuji Zhuji Wuhan Jieji Shizi Junyu. Zemling Zenu Jikzuji Chaka Angtang Patoken Ki Jidu Cokjong Ki Tumi, Wali Yiwayi Damshie Biyu. Chuzi Nishu Zegji Tang Garama Shibju Zamla, Li Jiangki. Gopshibju Shibyebe Zemling Zenu Jendur Chimu, Nguyesu Gochuba Kipja Nanyu. Zhongu dang ji ge ji zenu denbe xunu cu, gop di zhendu ru qime ju dun zu wu lu ya, zenu ki dun lam se dun qi ji ba nyam du lang yu. Ma li xie zung li an wa ra gu zu zhe gu ru pe ba da, ge gop da se gui mang bu zhe yu di zhen ki gen gu ba da, zhe yu ki ji zeng zu ki gen gu ba, gu zu zhe gu ru xiu yu. Wu zheng long ta shen yi qin gu zu zhe gu ru xiu yu. Zem ling zenu zhendu ru qime ni, Zemling Zenu Jikzuji Zunyere Chepashi Yimbata Lo Nyirere Tengre Nyigiyu. Gopdi Zendur Chimu Ju Dunzubo Ni Zenu Ki Zemling La Gyundu Dongwata Zenu Ki Dunlam Se Dunche Chibati Yimbari.
1: Digle Kune Biwe Ne Tzu Tsinchu Sumni Gizhi Chibkan Ki Zungli Li Cha Shanghai Shu. Nidong Yusso Cholu Zemling Zenu Cokjin Ki Guzu Zekur Shumase Sisi Sumbashi Li Chang Ki. Zhuji Xi Jinping ki zemling zenu zhendur qimu gopshu shibge bar jingbe dinzhi chingye na zhendur qimu ti kor shibu zenu bizhi nyamde ki dibu nu bar kelin kangli nao ta zhungu zemling zenu legui kongbi la gyabgyo qibye namgyo sebo dena yu ta tingi cokji ni zenu ki dunlam se dun qi ji ba jutong zo qeba ta tuyishab kongbi ki parzi ta tu yu nga zhan ni zhungu laklin ta zongzhi qi ni nyongzor ka ji shu gu yin 提案今年中国恐怖重置处我随特别自由女理解地域据说给吞记女书给出现给马前巴拉托尔周围处图自由女给地球电不清域培中随军人类军队级别处自由女给松教堂永存几个月民望给地基做特别冷不妥自由女给中南地球前行域 Ngansu tiyo le ta ziyo nu nyamchi tingsup chiyo kiro tongjin chiye ne. Junggur ziyo nu chide minu sokyo chibye miksi rengjin ta ngwepe rengjin chiro tonggyo yin. Ngansu tsiga lezhi lopsu lopcho la shung nu kyo kiro tongjin chiye ne. Junggur nye zyo ba tiwe ma uwe lezhi cowe chu mutu ju nu sokyo chiyo kiro gyabyo chiyo yin. Ngansu ziyo nu chiro tongwe jiso ki tarzo chiyo kiro tongjin chiyo ta. Junggur ziyo nu la jitong chibye namba samu si mutu tiyo kiyo yin. Sumne, lakdaan jine, zirnu kongbi ki, zirdu denbyo diulam diwishin ba. Rigo sarbi, cenze sarjita, tiole pukyur ki, zirnu ki goyogo gyarji jebata. Choka ki, tibabta diwine, nyamle tamsab jine, korishibu zirnu kongbi ki chuse, toro khurda donggobata. Mangzu chuse, tiwe chiwa ta, sardu ki sunshu tiwe chiwa, goyi kongyang tiwe chiwa je ki, zirnu kongbi donggu. 中国秋卡达念头怎么能在女三对的那种个的故地带里根据两季期恐怖着性别结构盘起念了在女三比改起的东国的建议是送不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塔怎么能在女制作起主席武汉 提醒国立西部连日开局居民秋冬国别两层国足结果就不是国足结果没错过李强奇怎么最有女外貌丢错了四国闹事陈吉宁谈吴正罗慎疑情节孔子给结果就不是
0: 第一个来过来北边你出给谁记得看生就的兄弟看起在你说说明龙阿金给切割主要的把国足别决定作为目的生就的用着从头工作起不得罗素比只有更苦别让业绩罗素结构多变抗药准的你懂送就罗那个蒙西罗素的阿拉为当用的比如列国用的途径推荐的托罗罗素罗内或者阿拉为当业有吧托罗的日前卡级怎么给团结都立托不起吧罗素业绩收紧女吧阿拉为牛仔腿都动了节白白吃就影响我这哪有我这节目的信呢明个的让业绩蒙西罗素的用不托为结构给强用出在都立有吧的罗罗马利用空给出过普及港的修在也就够可以的成就过心吧文件罗素电动动车也就够就可住的成就极心吧途径格比罗在轮边罗马罗秀其在也就够就可以解心语罗素比罗着德国企业选吧蒙西罗素市市长谭祖英起龙阿金给车轨中的别人当用的比在里边蒙西罗素马拉抗药对的蒙西罗素同用空白了各地东西人罗罗轮边米重叠都绝不得蒙西先别是规矩罗素通工机扩展起修切入动画坛恰张罗真的对马拉罗中尼真格别罗着组准起修切入当地铁质松脂的泥浆松脂切都不切绝人铁蛋切不记住指控的给眼睛通工机构的规制的给您起手切入当地预备的对内真正冲突动物陆地给救救了呀各地动物引起我这哪有土地陆水天那些呢让业绩吸收存在及让电杀对的西电明年让电所用女兵女电啊切入当地结构给特区的吞来了车都可被自损杀对西电把忙不行共有了所用些有劲你都你说这样的落后了给结构给存在这个切不松给几句那么长车都投入给你的其实是些松生于龙阿珍及车轨中的别人土地罗素罗布罗伦别名簿的军队派出人罗素被空白车轨是市长郭鹏起你都你说这段路呢你都送去旅游拍的那个这段年纪投入给我是罗马都在的这段的臭冬烟加几冬就来接送于郭鹏起按照结构的特殊规划的信念日前的七年历史用的七八的扩展的各国参照用的材料没得人类的对着老人经营面子女主三百所的我们对乐在的萨达拉女主日前的提供了昨年托解决的切的结构器特殊西电名的这都可行用差别西电名的我的为忙我所用切就是接送于
1: 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处给自己看看孙九兄弟看起孙九孙女杨兰萨的表态起别特别西边结构器难起三个月我这从的工作起不谈女局开矿起西镇起特斯坦为天命阿姨女局可追给送他帮面解决了国际端国西吧决定昨天的命托让随开矿所港东加西坦让丁三六级别让用我他民心国登局让就起不谈就这三边女局两天边女局底下来给送起不谈帮面天用解决了国际端话女局给够多金组准起不算起跟着国信孙杨退备我们把起不是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屁股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分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两百的解释
0: 第一个礼物呢被你说我的手机送不在你说说明目住你自己确定缺乏切的我的手马给杀工教学生都有人没碰给解决苦主的那的提醒秘密能够团结科罗关所及民兵了当地当晚的这崇明家的可以存进前约解决于有人常见本地积极程序比在你说说明有所对没了俄罗斯坦克的车电狼国了提醒秘密能够说直接保证咱们岁月解决度
1: 第一个苦难比为那次给金农人孙秋松年拍了有事您铁的从旧这位牌纽约从所纽从康启到旧纪版最终级别杨伟马旧的农启推荐从所给人狂农所人阿国的国际狂逆谈国足的祭坛高的出什么谈拍摄给祭坛成熟给祭什么谈到旧纪版从所最终级别伦敦布伦体马旧的农启推荐从所给人狂 농송시를 아고르 개탕 주민 숨타 가르게스부터 발세 개조 숨사 개초 숨부시
0: 디글레군의 베베니츠 유럽 겐

0: ki ka gui bian zhuo nian le di ne ta meng xi luo su nian le di ne zu ge ma se zhong ge luo su na shang hai nian le zeng zu ge ge ke ka ta nian tu qian zhe nian le nam chang ge la da che ge ke da che ge qi de ti da cong tun de di jian ta luo su nian le xin de mi ne suo ge qian zhe sa de suo ke kong suo ke ne kong do ge ke ge ngu zhu nian le ding se du dong qi le di sa bu ko dun qie ge ji zhe ge bu xi 罗尼说这样的人可以批给给上海年来增作给书金提不收提社会给年来呢可能是被追踪客户牌阿尔维努斯信托给第六上海年来增作谈这位从头托主席习近平起西泽扎团堂东面给浪恰各自特别批给给卡措借确实天天这年堂古人点别怎么来你们见给地位推人给些丁色那我谈 上海年来增作给上海年来给读书了的呢一下谈Europe给甘肃期末他给年他了滚地动啊他上海年来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被落住给给批给谈多批出住给了滚地动啊上海年来查据给可能是被追踪过去推餐了你去七八届前的怎么来年来见给批准了滚地动起上海年来增作给读书来给所表呢上海年来增作给给及来团出那不断别级别怕痛俺为给起了动过别别过闹事
1: 你现在看澳洲的也给满出错给吹布罗森克林斯给着为哪儿三个月期团接着谈的能够中国家庭特别能够说客户忙不了全球特别批给重要的了约了去年新车期新看团呢你别你去滚地当地平存老总谈长相年来结果呢约了他中国年来给杨台北特别能行日子送一不是 罗森克林茨，约罗比克比称作这些卡克，人工啊，长下陆屯去年来准备做呢。约罗坦中国来这卡克，农村去文进了，约桑塔，我做年来零食多东若切的。约罗坦中国话，来吃十几趟，推门批给约瓦七个月，文进七个月。
0: 提供罗森克林茨，筹备内地铁中国的参政企业的呢，可能出版去跟国际中国的参政企业谈不提事。况且，澳大利亚当学卡克，中国谈别人定色多东具体，用客给推门文件谈，对六千不等于。对面筹备他听中国的参政企业，中国有人配送筹备六个新年年龄托不满事，中国南北听日间批给给孙秀千不郎，电棒前有几送又不是。 第六年，中国谈澳大利亚话，亲自组内龙岩中银行开户为罗西市。罗森克林茨，澳中话亲自组存，在做军队速度签约，退入昆明六十五九八年送，去年被给客人被称作这些话中文其次，听出出来解约。第六年，东亚民主给了澳中中华体。 在做特区肉的中华特殊青年，给个女朋友开工卡去，我做娘来了，准备点不食点月结算又不是。龙岩中银行也中文巨人了，前面的个罗森克林茨，我中给个女朋友西点了金针七八趟，同的派出所充满人落他，给几接成给这些太空七八，娘来了的呢，西点了滚地动啊他，你去了的呢，批给团年七八节太空七个月。 给个女朋友批给给读书吞不提，退休人不难，俺们这给做给中心我，老当这呢，咱们西的谈批给了若然七八谈推送，并叫谈人力所开空忙不用俺们来定制不单呢，从这月头稍微特别，明儿澳大利亚起来出给俺们就让咱们中国的批给东西越不提妥呢，澳洲俺们来给孙秀全部热衷抗力节约节送越不是。
1: 罗森克林茨，明儿给及突破不了更多谈，申请去这月经，那么些更多谈，秘书人员就讲，社会去连忙为那天说，可能是被人心去占拢，军前没办通过月。欧中给个女朋友称作这些，给些虚伪谈，俺们来俺为舍不得谈呢，就讲去推门文件，嫉妒这话谈，俺们来这随推仓图谈呢，可能是被那天他就贴，罗追谈读书来解说。 不确定算有不是。
0: 你家一下谈习的教授节目可以给边角年龄增速给女局部长给从都听居住吧毕竟图错于不谈一下谈习的教授节目可以给边角年龄增速给

0: 红豆边角这些部长他推命这月给及增作给经过了借给官片他三对团角借给一些谈西的给做节目可以给女局推梦这些决定做我的命令一些谈西的给做节目可以给边角年龄增作给中国旅女局开空给密色开出前不送了新年别这谈出多少钱的年龄给推梦文字出不切约 从头头年冬革命女色出来一些谈西的给做节目可以给边角年龄增作给女局部部长从头年这三站变化他一些谈西的给做节目可以给边角年龄增作给北侧头的女局官片对不谈察觉他一些谈西的给做节目可以给边角年龄增作给年冬革命女色出来年冬革命送出了牌去密特平女谈女局穷人女丁四句文角了
1: 一下谈西的给做节目可以给边角年龄增作给女局定价吞缴了官地单位村村人心民币这些节前来开空给推梦文字开充这送了春枪穷花准大开让点立即被为开林卡阿切不接签约不是地摊你开让给社交订阅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约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2: 节目对战吧，恰当阿只牛仔们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3: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4: 希腊区别几里啊，恐怕也比不赢呢。此前罗杰用途不止。
5: 那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俊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不的单。
6: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7: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8: 给国姐姐隆重样式钱呢，地摊里偏多钱不钥匙。
9: 地摊里，推他南北滚都特能吃贵的，吃完喜欢。
10: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12: 南北的团结。
13: 破解的南南研究所，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指南仪。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在那么说，我们上连接呢，谈的生活所被的产地呢，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看，抛开农村土规制区别，每日养眼来城市，我听的来城做叫休闲，给上第一页。第二来城人听见了呀，厦门说瀑布桌面连接东北路线卡机，来点区别，连接给土墩塘长白热月。节目所不专门的培植给常年追踪就在军政的学员给节目食堂郑都堂制作这位研究给来的所有年场面图文案件特别节目形式空气制作这位研究来的托里亚人你我就切个空人你瑞亚拉哈江高月马赛森林有个瑞亚日日行冬天七个月结束能度天安空气当南为民盲为森林亚中南岸阳的初一基金南边洛阳日日托内我最写图时马赛空尼拉度让日配给民赛水母展年了亚同心切切我心日度天安你东家民随便老人年为融入旁边各别别配置给冬年路线真都前面南了亚恰个人不你不同牛多了康中的美多南岸镇都前辈男了，十二个美多的成年一年来同样多。下面让我们孙宁波、孔内丹两位陆续提到，就是那多。

高位空堂表了，那你也总上穷，上的那你嘛总总是三大人送。去塔罗总别总住亚级同学，去塔罗总别越南亚级亚学。今天看了呀，林建林先出版《少妇不装美》路线简约人物写别，现在同步进行。下面呀，我那孙杨波看的单人为赵启孙男写别，路线人物的精神难度。写的现在都对其学不赢呢，与强唐、卡阳、唐迭勒、聂仁军、林州怪不济、邱干那、杨启三西克，勒不像呢赵启孙男是，强玉璧特别与巧艺，出几句国库值得他。也没到忙呀，看不行。谢祥呢，他的眼睛也。若阿贵拍戏一一讲，若阿妹深刻吹一看，见乌干嫌我弄起球，学冷吹撒个小马脚，冲不住，卡过我血干，但不管呢，铁柱撒死谁。别干不清晰乌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他多为空呢，技术渣。谢前呢，那我也就是怕二哥着了孙男去，这联系这都这么严。孙男来一看我，孙男再一给我，盯着来一给我，盯着养一对吧。

0: 在南村，谈到其他的三星杯的餐厅呢，中央农村年轻新界杯的空，不给农村托过这区别，每日一年的餐饮。听这个的菜呢，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年轻的杯路线卡及各地区域杯连接的模特，三角南角各休息。
1: 听见给青山大师，那句写你别给周桂给人的车给目的都不写实。当我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写学皮呢，唐不得当样人了几千吧。听那句写给当年周桂作为苦肉汤餐班还将人了样写我汤，站当托行几千我写有时。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新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不得传统不是。
0: 你不得作为五月村吧？现在忙起我的周边村娘娘来请我的，别人吃错汤，我们学完大脚吧。提醒他推荐几个数闽南准备各种素，绝佳吃有时。第二三天，闽南的艾灸汤作为人物食堂从事，开卷送不得呢，锅儿鸡汤下着送到这话。那句些忙起我的锅儿鸡汤送这些有时。 闽南的老党镇的各个区的县里小土，协助成为钥匙。天啊，每只团队汤在团体南部村别切的开间些时，是不的？解决贫困措吧？天啊，写给南团土人均康的再度了对不配合汤，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朗读给内陆所需要时。
1: 哈巴图，那句写了人均给唐藏汤居民给做安息退休时，我不得呢，三年给解决安息退休吧。那句呢，托岗给社会性人士写给唐汤，去了托岗给龙部队部学堂，周边人都给两点有时。第二篇艺术军人那个拆卸开建时来了，中国平江给人类南马平村措备传达时间时。

在那么说，下面两个男子模特先们所迫不及待当为首选的盲线，来查姆索罗先不的极限难度。

0: 中央龙泉县城纪检部列库票价龙泉区总局干事李先生，听听李先生呢，昆明那不林街了呀？那边总局前个他们要问，中国总部常见莫言给咱们信。此人多吉，培育了个一个路文，米拉格西边陆总的认真学习。俺呢，山东新兴高密总局，他国都那边纪律区重的学历呀，操弄中心。俺家龙安的个孙表弟，大大中国陆局定期各度给龙的提起钥匙。作为俺的个小编，去通面城西呢，俺们啦，没到高不能把这边李东去出席活的个典型。独立干部是个定了呀。 全国书记去出游某某几间，一个我是东新北，那不提示。江东去小过年，三位叔叔了他，俺们来去唱歌的跟托儿说。可能去一个我是去吃面看不他，出游去一个我是东过来天边站呢，尿尿他一目不识时。第二，张月金到店来，吃么样店边，人么些他找不是。
1: 第，廿次与昆明城西局过组织他，廿总是徐南去过组织时，廿闹他那米六级的个点呢，从我的个五千几个月。接着，廿那边那里个伢佬会城西他大呢，张月金到店来吃么点吧，苏家店不休息。作为云南他，将我送回其他地，才是年前他那些不呢。
0: 俺中总去我当他开始他接不是，趁现在能捏出来呀，俺去接他吃完呢。现在啦，云南给金边阿姆拉给，各都去捏做南新边个，俺来头痛，先天天是认不提示。隔天呢，前面忙过，金山进不进这些个呢？刚来起手阿姆拉是啦，让指导去去哪个阿姆拉是。 接着，阿姆拉去日给我村东学了个秘书学那个，俺是去军电去，那时接了个差不多。因为呀，阿姆拉去提炼东呢，俺是几个路亚林个是，空气悄悄全部提脱呢，冷天康熙穿过月吧，俺他爹怕了个睡不好过没事，俺阿姆拉六家爷中药药买起来，因我养缺个么事，接着。
1: 每次吃不了两百，可多呢，我呢走的车我试试。没出他知道，那样子，可多停车车了呀。阿姆拉个英语读书肯这些的呀，他怕缺我一难。英语读书肯这些个，阿姆拉看知道给哪儿推他，你图给哪儿推？况且多年他看着几样明白，提大了两百给我钱呢，路也离不近呢。 俺阿姆拉姑苏苏人了个，昨天端过三次，因为呀，推他的怕了个，俺昨天端都没送。头个几个人，俺在地外那路坡头干了个拼命感谢人际切磋。俺了个团体金边，羡慕金边，紧张进不去结束。头个天呢，俺在南个去各种给那的个开了钥匙。
0: 巴拉拉，明显去明年开学去不他，我做南区住着长木楼做吧。呀，阿姆拉的个内婆不说，看到儿，做我的个刚也进不去说。接着，各条条的个，俺阿姆拉个人际节目用个时间，甚至进不给去。我让条哥来个啥子，哪里个老着就上班，看不了走不得个，俺给通报俺，阿妈是半个月。
1: 阿姆拉给俺的个哦，是，来了不赢了。他是俺是不信的，溜溜的个去过月。听我是俺两个姐姐，哪里个路丢上班，少少个丢手时。俺阿妈是跟着姐姐干的呢，阿姆拉给俺的个阿爹老没出。接着俺找我两大姐姐，拦着他热他扛，上姐姐扛是扛的个亲姐，俺们才个亲不赢。
0: 一年卡巴七年，俺们来给吃素养同居民多。各条条的呀，俺心哪里呀，俺咋吃不给出？接着，俺上网买板，没就养小猪。
1: 年我给贴在阿姆拉七六年俩哪里个皮索？阿姆拉给我五姐爹不同丢上吧，给不穷么送？贴在狂叫阿呀，不是，人给不破机，没出大家哈这个啊，卡的钱送哎，谢吃球。你阿姆拉里个给这钱谢不咧？同我托森那里个阿姆拉人际签名中三百森车的旋律么送？我家阿姆拉个提前到不着，空个阿呀，不让森车买去啊？星期去给个干嘛当不到？我卡巴来煮面，谢送那去。个提前阿姆拉去送给托不停在面那呀？第阿里个路普图的那西他，亲兄弟呀，如我就是在那去。罗马亲别记了呀。你阿姆拉给写别给这题也是不是要签署各题题的呀听我来讲是不是要什么鬼签名贴出题于共产呢你三百题呢阿姆西去什么这期听别让去普利亚闹鬼我们去谈点别谢谢谢谢是呀从各度跟着起来了我们特别有个段节做的各度教室他的有条件你阿姆拉星期去给给准备要不差不是我应该阿姆拉去高门给人的对面高度的东电影标准进步错头起归别印度体那么呀我谈这密度内心我的呀道途归不能够有听我认真心里你自刚是几百个月你同时同处提哪里呀一次人去没有叫去比如提了呀多个单位去土木头头买给玩东里呀天天给清别摸拉几个那么咱拿了呀最近节抗边拿落呢根本穷记买了去了用了他根本穷提拿了呀我在他中妈住所都不见所要去我最那座路下摸拉提我最抵达三港里个小别记那么咱们呀才总之些不是个体体的呀，十六个不是去，八十七是去了江浙，莫拉提的呀，八十几不是去的，莫拉提给钱不用啊。我做泡面羊面汤，铺着车去仓木了，四十地套的呀，做阿给就用不赢。接着，爹呀，钱不少过穷奶奶，做阿给土吧。是松松，莫拉提这边给着提，我很少的住处，日呀，泡面汤阿妈。司机厕所了不起为天大地大你那边哪里呀洋洋阔处听哪里呀兄弟车位三旅都休息错都住处前面少归穷呀从外去都不读西边萝卜顶着行李明日里呀洋内洋土各都前着忙不吃呀南边呀顶个去土别早提示第二厕所的机制他自古学习一啦，体会下总是去老所时，知道成为龙点啦，知道忘记米西来个小为内子偷牛买不亚马时，别恰下边呢，身边旁的几个天大的呀，基本忙不时间，主任托咱们去跟提讨过呢，去个也不是，个体体的呀，主任托咱别住所呀卡点钱。其他组那落呢，属于几个业务接头边呢？俺爹呀，身边旁立即嘀咕：“是，俺们叔叔给收拾。”我操，怪不起了呀！俺呀，几个见面去初步定做那落个建议。俺做初步定个参谋落个几个业务是接咋？托他们呗，身边旁立的他认不起了呀，有说。可丢丢了呀！俺做参谋落捧为操心。旁边表现超低了呀，有些了解清不赢，等嘛理不清了呀。我做起大题，你把那个脱下，看不呀老白痴，把那个阿里个隔表拿出来，把那个阿里个隔表拿出，把那个不，我做卡的，没心态有那么几时，接着让，假设留着干啥来着？杨面呢，心给八个啥来着？看他们的仓木罗出过哪里呀？重要几不是？然给三面旁立几个气力呀？几个给不着卡几个啊？让我凑不到位，米姐银白说过，
0: rangi lagi gorda.
1: Se suna chu. Balata bola gyo sunbe gamyu dinzu ga tutu ngari ya lopsu tinja ra timo chu. Ti kumse ya nye mwane shepi na gase leo choke ta shinki baku ni mwane keba yubra rishya. Ta yine le Korani gyo sunbe gichi nangki lagi siya di ngari ya pakcha sumu shisha chu. Riya tini miyi lagi ta Mishi ki nyam na shi. Mini ki nang shi tsukyo yoma shi. Nye amla ge nga ya. Mishi himbe shugo gudu su se chao shi la. Bangar shumi ki kone tsua ge gu ri si. Lopso kem na chu. Ya, nye bala tan bola ge nga ya. Mini la ki tan tenbe nga tsua ge gu ri si. Lopso kem na chu. Ge tu tu li ya. Amla tan bala. Bola kunzu nga ya lopsu kebo diye, nye kwa ya utin zhe lin togu me. Uinka, chi su nga liya tuan da jimbo chidu sanba, nye kunzu sungbe gamu ti, nye tuan da yuwa jibbe, zhe zinzi shi liya zigu yu. Jido ki kingbe diyo zongki luan diya chu, nye mi shi nyok zhita lemi ki chati shi chung la. Ya, mi shi ma te ki zhe shi ya, Se bu hao koso, lo mangu qin bie qi. Nye nyugu kien ne zom yi zhi wei ge, nyong wa ti da nye za qi tuyong kong li ya kyo li so. Nye zhong zom na, tin zhe dung zu qi wei ngui yu qi wu zhi ta. Mi nye cho ba san mie ba dian tu bu ti ni. Nye di song ki cho wei nyam nyong ta ka zhe te biu ma shi. Nye ji so ki nye cho nguan ba qi bu ta, mi qi dung zu li ya yi wa qi bie ge. Toto, Mishi chokdo yuro ta lagi tan denbe chati ya jisi yuma shi. Ti yu kumse ya ngari ya pama ni ta bo la. Tak nang si konam so tan zhao we mi mangbo chi ge ngari ya riwe gui na jinyo yu. Mi pepe ti da ki lu to ne guen be lana me be si ju ti ni. Si ne, mi ri si gudu gyo chwe li ya ba mi shum si nyam mi guru war yu rin le to be. Si zhe ge lin ti shi. Sen ru lingge kong tu kui miu lingge li ya zhong gui zong bo chak jie mo gen la ki zham xin zi ling do ji la ki pu yu li ya gyu ru hui mi la ge si bie lu zong di nian zhun shu bi yin. Ting di li zhe shu sam ta ga shi yin lingge ne ngan zu li zhe

他，即兴女人用外套，星座牌拥抱拥控，忙不明白，替代女性特权没特别，干那个狗语。你当家妹，你是责主，略当女伴，几啥推荐当参谋他，穷给总结的就给托子，阿别错干呐。结合三家我有过去，七段来段冲突，差着五错语。相谈重叠卡给我有趋势趋势起个，三家起样样本语。天里中看给人谈谈，张林人谈点别没多进去，心酸点不做那了交关的提示。从对头结合三家我有去来段比个，张林自信点足，却有同情起个吧，卡塞对了他相谈。重叠卡给张灿几对亏了命运，虽然动不他，我这动不，看懂，过去动不，可是动不说，没到去见他，没到闲余生活，三年提干给钱拖不进去，自行做面拖，顶住前面，政治局领去，军队人心他，点兵人心，电送七国别浪着白月，大送别七送你，穷街中人穷天空他，哪里再谈聚给当做从对头。相谈重叠卡给我有蒙文日日行是不是点兵切不谈蒙文提到张林东处牛主题昨年脱节于不是但送别切送去你穷街中东街地归去米特那随南站了年去穷穷西推于天里只要给自信写不提示总体心术切不去得第三第七的姐妹把家将地归他切于行体日你只要给三种刚是每天不马赛虽然点不有个糖铁托正在去领起最新鲜感应不是铁位开启我心里马内托不没有提示三巧了给我当呢切得扛牙住地玩有个鱼穷街总体给客三千五九七九天新组七过去期待你不宽的明白东港鸡汤没到港鸡正在接真鸡永不温柔解气等于三不总不出语穷街总体政治局领起自信力性别永不攀论永远七百难各自夫妻是语不听你碰别扎着策马西别喷中去常见政治起来是语不听时因为罗县人穷街总体中看三不地面碰别扎着策马政治起来谈娘们顶色切语起来提穷街总体相谈重叠西谈新进创作艺术中心做盲错制作他归拢切的张诺布所在切不他三年提给师兄去政治局领去自信地主切不听的心儿去恰恰听批给给拢着高我得不够语第六寸土穷街总去相谈重叠卡给张康贴嘴他三空去能是切给了心里政治局领去自信动感协同好咱即对女主切不谈之忙错了人不没贵吧这语结合三家我有去三年三头去规定冲突是个头穷街总去艰苦我作品俺却没到去家族他我将去有龙对着饮食对不起彼此怎么行你这些语他恰穷街总去中看梦是吃不他政治局领去自信地主地面突然三边彼此投喂将到批给给三条龙兄女婿与贵对对不是看懂他全是懂不过去懂不海棠懂不所里出别政治局领去自信马拉基出面年长是我将的给我他过日拿我将的给我重新这把七八戒他娘这穷语穷街总和余下别那重组重力解散次领去第六趟归途过去懂不女婿足语况起人情起难谁难怎么特别懂不怎么主席我且心足且具体胸起全大人生的度他的心动也不给了他每到现今朋友口里政治总给了他他们人意起永不乐于起越不轻松过去懂不这不大呢他懂过去托年总求别我呢也不读解决于变着起永不怎么写抗被的领土自信盲图轻便穷街总体文切鸡腿素亚贴提提龙书提人心心街多皮没多皮见不他克罗拿提梦儿桑桑超心语也龙龙胸皮心儿如巨点别催得提炼撒推中看哭有乐松动也不起别文具拆给我推炼给洗涤羊他不洗剪呢我将人龙脸彼此托为批给给四十五人一同一银币连卡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

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清乾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一、道统与治统。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力图实现道统与正统的合一，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从皇太极、顺治帝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崇德上学，通过经言日讲、解释经典等活动，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确立圣君地位。此外，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官修史籍等手段，引导民众思想，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清乾中期尊崇孔子，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清帝垄断孔庙礼仪来表达治教合一。雍正帝即位之初颁布御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正道分离，儒家门生握有道统教化民众，皇权拥有正统负责行政治理，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独占道统，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以经言日讲为例，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康熙十四年（1675年）增加皇帝复讲环节，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这一角色调转使经言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清整经说，编纂经书，引领治学风尚，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诸子，雍乾二帝重实效，侧重经的政教功能。经世之业为帝王所独行，
康熙年间官修《易书诗春秋》四部经书的注本。乾隆初年官修三经一书，均反映了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陆续转修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等解经之作，以尊王为中心构建解释体系，消弭其间的华夷之变。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设定褒贬标准。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欲纂修与查禁于一体，重新梳理知识资源，重建价值体系、学术范式，以此来强化江南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正统。如陈廷敬说，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亦安，故知道统之传国在上而不在下也。此外，清前中期朱棣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通过乡约、社学、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道光年间的《古状文典籍顿造忙创世经》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二，同文之治。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逸前朝的治理效力。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元明皆有，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规模较大，在边疆治理、礼仪实践、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入关前，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顺治年间，蒙古文地位下降，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后来，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赤玉、碑刻、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制》，确立了满、汉、蒙古、藏、推特、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是同文的核心。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如乾隆年间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古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纂各语种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名、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入关前后，以满文翻译《辽史》《金史》《元史》《明实录》《明史》等史书。乾隆年间，以满文重新翻译《四书五经》，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等，
汉文蒙学书

0: 还将卷一浩繁的《丹朱尔·丹朱尔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蒙古文。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为多语人才晋升之阶，又设蒙古学、唐古特学、回子官学，后改为回缅官学、托特学等，以培育人才。虽然入关前， 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但旗人子弟见习汉语、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康熙年间，因各满洲官员以通晓汉语，才去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 甚至以不识满文、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雍正以后，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出现取汉姓及字号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建成异轨同风之象。
1: 同文之治便利了各族在语言、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在语言方面，首先，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吸收了以满语音义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如耷拉、磨蹭、马虎、猫腻、挺、萨其马、
0: 以及宁古塔松花江等地名。其次，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如“档案”一词，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 如剃头、抓辫子、补篓子、旗袍、下架、收养等。在服饰方面，旗袍即缘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在饮食方面，满汉全席“一满一汉，非满非汉”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在建筑方面，北京紫禁城 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传承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勤等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见证了满汉、蒙古、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 在文学创作方面，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清朝入关后，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加之科举助推、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又呈现出满汉深度交融的特色。纳兰性德 极为突出代表。又如道贤时期，女作家沈善宝所著《明苑诗话》中，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红楼梦》，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曹雪芹在书中 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因果轮回、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将旗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还有把婴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在戏曲方面， 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诞生后， 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百字龙灯，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后演化为请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精神象征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
1: 满汉之外，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入关后，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但满蒙长期联姻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本有的一些元唇短元音开始消失，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受新满文的影响，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一般也加上圈点，以避一字多音之弊。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同时，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红楼梦》风行蒙地。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建立起同学、同事、同游之意。比如翁方刚与蒙古族伯明的石同情谊堪称典型。清前中期，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杂技、戏曲、祭祀等，在迪化、伊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科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服饰、地毯、刺绣等。喀什香妃墓的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莲花、石榴纹、喜相逢等图案，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在建筑技艺上，出现蒙汉混合式、汉藏混合式建筑，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在西南，儒家文化广泛传播，以保境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包含重教养、齐家政、上有爱、睦宗族、立勤俭等内容。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苗、布依、侗、土家、哥老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嘉道年间，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 董永卖身葬父等24孝故事传入西南，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出现诸多遗文抄本。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4: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5: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4: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6: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4: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惠他千顷澄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王处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
4: 哎，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
5: 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3: 哎，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坊的美酒都不够味。
6: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7: 我要抢先尝尝。太好吃了！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
8: 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7: 哪一位啊？
8: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9: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10: 对对对，
11: 美美美，
12: 吃了以后不后悔。
3: 是，我看呐，
13: 谁吃谁后悔。
14: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15: 根本就咬不动啊。
7: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6: 还有呢，尼木，你自己念。
17: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3: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8: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3: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8: 就是的。
7: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9: 是是。
9: 艾卡呀，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20: 对，
3: 艾坎，这次啊，你又输了。
8: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3: 哎，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8: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9: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
21: 好。
9: 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22: 对。
23: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3: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23: 跟我学的。
3: 对呀、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23: 对，要慢慢引导。
3: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23: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 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3: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23: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3: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嗯，站住，广珠呢，广珠呢，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人。
3: 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0: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4: 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4: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4: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5: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5: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6: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5: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5: 嗯，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嗯，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6: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7: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6: 停下！哎，停下，停下！啊，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
8: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9: 就是呀，
6: 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呀，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
2: 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9: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
10: 哎，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1: 对，
12: 是啊，是啊，是头啊！
2: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13: 修路？
10: 我们又没钱修路。
2: 哎呀，没钱我们有力气呀！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1: 好，
14: 好，好，好，你干，
10: 你干，
14: 你干，
10: 你干。
0: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6: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5: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0: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15: 鸡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芒井村的路了啊。
16: 哎呀，哎，先等等等等。哎呀，二小爸爸，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15: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16: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弹石路呢？真累
17: 是吧？是吧？
15: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17: 太累了，
10: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15: 啊。对呀，
18: 就是
10: 这总比弹石路轻松省钱吧？
17: 太累了，真的。
2: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15: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弹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
19: 这说是这么说，
10: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20: 对，就是啊，
21: 太累了，
22: 肩膀都已经看着
23: 不往上吐
15: 了。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 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11: 行了，快干吧。
16: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3: 就是
14: 铺不完。
13: 哎
14: 呀，
13: 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16: 哎，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15: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3: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真坚持不住了。哎，卡纳，再跟阿爸回家。
18: 走了走了，
15: 乡亲们，不干了。
20: 阿爸。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13: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15: 是啊，走吧，
13: 跟阿爸回家。
15: 走走走，乡亲们。
20: 儿香，我。
22: 哎，看，你走吧，你们都走吧。
15: 走走走走走吧。
22: 阿爸。他们都反对你铺。

0: 你为什么还要干呢？阿爸，没有人支持你，也没有人赞同你，你不要再干了，阿爸。
1: 儿香，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儿香，儿香，你，哎呀，你把锤子给爸爸，来。
0: 阿爸，我知道你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2: 我也跟你一起做。
3: 阿爸，
2: 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3: 阿爸，你的腰不好，
2: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4: 都白干了，来吧，
5: 来吧。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啊，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
3: 啊，就是、
4: 啊、怎么没看见矮坎、啊？
5: 怎么没看见他呢？
2: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6: 对
5: 呀、
6: 啊
5: 啊啊，
7: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茶族。今天是山康节，来看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艾坎，
2: 艾坎，
3: 艾坎，
4: 艾坎，
1: 艾坎，
5: 艾坎，
0: 苏爷爷，儿香，艾拉，我，
1: 艾坎，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儿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诗远方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爸好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

0: 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南南念中学。谈得林建年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团结听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这个那么错，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这个联控呢，被别人吃。三年这个投资到我国别次年少新年期我说结果记住是习近平期二里总统特朗普的破绽搞不了解明难语习近平期中国的二里结果年期国际作为老几家马的国外投资难平均成本数百天年中国的二里这位老巨头穷用没法行事我让他总统特朗普他的派送图切得不拿做了定年制度军用前的推蒙托中央这位出生清不得的确对你的切心有。第六大王阿巴拉阿兰的总统特朗普真极度中国的二里基层电白特区电影的这话组局电白切不赢。年年三十八天托呢中央这位同样存有了中国的江北日外洋存有白结果你不娘年养大级别能被确实具备恐得不开清不行事。按照中国天恰就有了局的托娘年做不了真不得真罪了才有吧穷给村镇土吧西地的人口却不接近确实别尊切的阶级清不年纪娘年纪杨桃白能不行对个中国党二的阶级年纪我住娘年出你别娘家用了七八的陆屯真罪出平均你个的从这头发七八屯不用得他没屯不说教出跟他他就为参七八平均一季说教七八出西地准不接切的中国党二的阶级电白特区电影的职位阶级年比民满的，增领阶级卡的民满了，偏把额外六百种格式点哪有？习近平去，全年比边疆民众操办，热锅炉三百出门前行，娘这国际三百七七八台，阶级年比团练累累的满足，他那可能是比边疆接近我来军呢，当场现实。娘来你你住能不行应变，中海边疆冲端这话点不用我了，娘来给三度人都动过了，南端给三度通都动过。这年他真就你边接近印度军用钱呢他说那段他就去别中南印度却你比卡布教集中所举办的你边年接近这段他用钱的中央边疆运动者话军队的电表啊力教是空被用了几个月那段哪有习近平去中国的二零一个民族人类的阶级全部隐形却你比怕他真罪于了特别讲年来切确别仍然所说上级端不来平均国建所没中全年比母体民族人类体的改革学历七八的天年格的开边体比例七的民族人类空中都举办了推蒙托托孙七个每日给民族人类落在了土堂村镇七个军用七的每早晚了进步的亚顿上座的都是军用七的民族人类给每日给亚顿了相对学徒不七个是电脑有习近平去中国超级阶级机构的我共车站松中七百廊桥还将塞不赢二里桥的台湾让人了我国七百廊桥养的他用的台湾的那段特区十年前的中央特区年来的阶级年表计划空白着了梦是点不定于日外月及年段那月特朗普以主席习近平给他定二里的阶段层次南话天里六七百层次形式二里党中国一个阶级全部赢不得我然的主席习近平你初步上不隐形这我同时军用起机遇按住国际部二里的中国这我其力所动通一时结果你比边疆运动操办热锅炉三百吹没起不了从这三十八头有却你比母体改革学历切的吹断特别也不叫突破切割民族人类你每日给中国的这我有别二里的中国天天改革学历军用的娘来了兄弟家国是电脑有阶级年表做大的程度，有些的社会的退步的，有人的两年，可能也七零年少，阶级的社会的那段开心天，共产党积累那么黑。阶级年表做大的，你懂你学这种路，而且的西的家族全部可以，边族娘们争做的，国际边我是明白创造的，阶级年少操办国际边，我做也不错觉的呀，平均价标的差距点给哪有？蔡其堂、王毅合力封锁，天数哪有？
4: 这个联控呢，别问的是， 三年底给土次到国别曾就送你个记住给客气主席习近平其中那么多兄弟我人顿土偏桌怎么谈而这个总统提准比点续打而这人给顿从这闹做不是习近平他官的彭丽元那么你我人顿起爱德鲁西卡马丁西的九个提准普他官的没了你也主席亏不用啊偏桌续语
3: 第个礼物呢别别你出主力给点价你给个给团结者这就说起习近平去新列一个独建组准起别密切了密列孙列的新列出解说参加三队的三队中间陪聚起手切入动物的三队参加了电力听着新列空白了规定当地结构及主力点价了呀给你去关系能对哪有龙安镇及车口九个别国组了三年间给主力团结了甲组的级别四局卡团结切脱新列组织扩展给您的人工电不用了七八的安顿给九个区别努力的拉在直接接接接互打当地目的团部的偏着电不用了脱入动物的罗西比主力给团部力不用为尊人切行于黑龙江双亚山北大荒草边宏伟行列日电团列北顿领土卡罗梅别我都出国的送去新南木格拉吞居中啊让点两个切行于他的宏伟行列城镇建堂人民间级行列切当三百的电力设局拿过了日电了电别吞里那么三百多余北大荒草边宏伟行列参与公司行列空白部积极今年的李海涛以明儿的有规划的人力额度来端全用来执行预备的初级间的人力间级额度级别端端来举投入学习不清余可以用的初级额度连接额把级别呢大我就别大面都全用来立住投入来解决于主力的电价呢变就空白的基础电力的这波预备全用人心电别特别的那段开进行时你懂你学这批流大我送不了直接收集习近平去退了三百了，二九三九，全用了他家用完了，各地动员，熊猫村都作用能够，部队空白的，出在托牌，电价你完了，平均各地动员他用钱的，主力女军天空给电价给你女吧，切入东坑都切给不得，主力团结起来可以的，新列团结改进，团结送局可以，前天新列团结及上街可以，部队托牌过来，逐渐切入了各地动员的，强度新列团结，团结连运的。国中级别西丁卡基准的主力所新列团在开进电波的电价案国中投票给年级各系电纳有河南漯河张林区万金重的四庄重出了重民村罗立群为搞出龙树决心有目前呢主力团结的说法是塔鲁山内提个的新郎给有不具体来着来到了前面实行上不如天不电个出动突破的学军不向突破穷有四川重组党支部书记刘春生起他龙安组重组按了彻底切的大我出国的初级制组切的张伟张三的娘子切不应别查家的陪伴阶级年年级能切就得了啊想脱皮不得他国的给重组就送给凶三块的细菌侵略血菌吞灭尽层面吞不了呀给人脱皮越解决于主力给点价了跟送切不得杀病你搞这只你都你去做你留大我送不得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四周期出作了修改新列来的给基础偏低的跟送来的给运用了四个孙空给电价呢结构给电价的这把月别你把都心里有个让给孙列空白当的孙列正在让都让别的孙空让点村镇突破器革新能对哪有湖北随州呢红山日月都是恰心能是出张用不得出无奖别项目计算内也不行是那天的项目天没最晚的电力得不出七八年大家那天各电团的需求的有明儿的重建天用所落地的项目统统就是送了你们所得投机预备团力是比较足够的用

0: 祖准把青年浪怎么去广西以四千不敌托日下朝并他出了三季去要嘴边就是批给大约不是出军几参数激励出藏阿姨如向年西江总部交通起不他北部湾粗固度约是主人对不是广西中日长用着准备军青天给听障选拔黄国勋去中国的叫做教授准备去中学搜集训练地位出给女白七路东游人北部湾粗固出他南宁出个组织来就够超过七八出给你们对出他出去根据给南北团结起来估计当年总体勇气出给口座去求对地位女白七路东游人是送不是小路片最弱人他刚出年过以前吃东忙不远平路民族政府交通突破团队年广西以平路民族政府边疆局控制超过十年平路民族政府边疆局做级别操控团队对不他四川土藏布坦江南江苏界那么年之期酒店苗国大年四川坦重庆期我所操控组欧真切不是广西中日长共总随兄期孙优镇策法张志文期平路民族政府出行交通特别级阿夏小六那只去出国做的改变让他气球通途性不谈球队组织满年叫做概念叫做松竹牌恰改变起来去你的狗满年女的啊没得东途不谈其能从来哭的狗小六都狗运行忙做白牌出狗用狗的狗就都狗是替龙路色狗去松竹竹蓝去南不谈边角三看去客观可用的标准前年骚控局不对狂别了贵州进步能够是其送不是阿夏小六那只了瞧过他怎么来讲得起吧小东突击去平路民宿藏布林藏布他叫做小东突别跟着主人是一码事体会讲天烈主人他过于主人恐怖去主人解释听起平路民宿藏布叫做徐若仪让给起通路进步是为措施要做第年都去动物就这批你们做任务时执行不是
1: 第二个我们别问你出各部十九十一百怎么能再牛真多的期末到我国别参与你年的公务上海路十一万国操心国主在国托第二个别主席习近平给电车称意庄稼难语第四季就看给总理李强国主在国的修补的职业真多的国操局贴不着家难语民不如对于上海怎么能有满端作人类的难处老外亲近都操心这边去热度牛油就是你说怎么了各批主席这边怎么能再牛真多的前面国主在国我说国处不是这个党社会出去的边际推门操别再牛普通南京西北军人接着你对我操着了最有我去了个中国西北西地在我生命区别就是过去怎么能再牛真多的前面中国设立的党的头干出去中国民党集团改革的阶段送来做了最用的提高了预备密藏的一浪的改善团队中国民党集团改革的揭露浪域提及日在车队子女的对南三瓦的钱基本提过错误爱自欧比亚的结合了中国境内用为当天把的埃兰达墨西哥波兰境内用为日记开展期针对南修跟当天把的日记开展用的测序呢他们家下游怎么能再牛这座的挫折处怎么能再牛这座的挫大了天气正月各批主席界别怎么能再牛争夺的前面这座五连级主任上海崇文局书记陈景宁的各批主席界别怎么能再牛争夺的前面这座五连级老大的主任秘书团工的基础工作部部长王小平怎么能再牛这座的主席武汉界的习近平怎么能再牛这座的七个安堂不脱干的制度促进的推面我的一位当下别语就在你说这几趟搞得没习主席怎么了李强起各部习主席别别怎么能再牛争夺的节目我也说国处不贴不着难语中国党集结的再牛点别选择出各地争夺的节目决定作为路亚再牛的对南三段切基本两度难语马来西亚总理安瓦的国主在国的配合的结合的社会盟友这样的人的巩固吧的这样的集中组的巩固吧国主在国的修语吴正龙他盛一勤国主在国的修语怎么能再牛争夺的节目呢怎么能再牛这座的作业的七八星引发他落你一的天的你的语各地争夺的节目决定做不呢再牛的怎么能来更多动物的再牛的对南三段七七八天引发的
0: 第二个月库内比为内区新出松尼给自己有看起总理理想上海说你都与搜索率怎么能在内促进起国做结果的熊马斯西西松不是李强起朱学习近平起怎么能在内争夺期末各批学界把证别定制称业难争夺期末体国的学部在内比这两类起地表女白开连抗联闹他中国怎么能在内列国狂别来搞表级别能够塞不点那月 他听给操心里在内区丢了三天七七八九天做七八堂就是孔比起帕斯坦体育二十年中国老年堂总结前年用作了卡几十个月第二今年中国孔比重置区我三天别在内里给体育就算给团结女数给出现给我们再把它拖了周围去图在内给地球点不清月培中最高人类军队级别区在内给松教堂运行几个月
2: 民望期第一次对别人不妥在内期中央第一次期限月一年中国安排起松土你这边在内立即基层教育谈不团土你的行月我们最挑战在内念制定式教育的通勤前年中国在内七天民的所有级别明显人间堂我一片人间七十多个月我们最期间来日六十六九了中央教育的通勤前年中国你这边提为忙为来日作为去 母体军女搜救教育的教表教育员我们在军女启动为就算给特殊教育的通勤起不谈中国军女来集团级别那不什么是母体对教员松年六当几年军女空别去最多点表丢了对行吧如果是别参加三级堂挑战破局去军女给国国压制起不谈敲开去推不谈丢年你们来他们什么几年
0: 可是，比子女空比给出现，拖了好大动过不谈。孟子出现，体会起我谈；三对给孙叔体会起我，国一空样体会起我这期子女空比动过。中国敲卡打念头，怎么能子女三对点点中国的古地带呢？估计两季期空比着性别结构排了去，你们来子女三比改起了动过不接应，是松不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坦怎么能子女制作起主席武汉？
1: 提醒，国的水表烈日开个天明，秋冬国别浪长，国足结果就不是。国足结果嘛错狂，李强起，怎么能子女我们端错了，是个闹事。陈吉宁谈，吴正龙，沈怡情节，控制给机构就不是。第二个内部呢，别别你出，解释几只关心就是兄弟看起，在你手中人，龙安镇机车管主要把国足别决定作为目的，甚至有用着从头工作起不得，老师不愿这样跟苦别。 让业绩六岁阶级都不见抗药准的，你懂什么叫老力个？蒙西六岁的，我认为当用的，比如说那个用的，途径推什么的，托了六岁六年或者我认为当然有吧。托了不得，日前开始，怎么个团结都立不起吧？六岁阶级学习努吧，我认为我们在推动动画界，别别解决影响我这那有。我这接不得行呢，明个的让业绩蒙西六岁的，用不妥为阶级给强用出在都立有吧的。
3: 老罗马六用空给出个普及刚度修正，解决国际困难的成就过程吧。文件老师点读东西，解决国际困难的成就进行吧。途径各级，落在轮班罗马陆续写在，解决国际困难进行有。老师被老者得过期间选拔，蒙西老师实施长，谈做引起。龙安镇给车管主要别人，当用的比在那边蒙西老师马拉抗拒对待，蒙西老师通用空白了规定动作引。
1: 老罗轮班没充电都缺不得，蒙西先别是规矩六岁通工给扩展起修切入动物塘，车站路边的对马的老中年正规班，老者组装起修切入当地，天津松枝的，你讲松枝切都不切就赢。天堂七不几度，疾控的，给人家通工解决了规制的，给人家修切入当地，又不得对内，真正冲突动物，老者解决了呀，规定动作引线，我准那有。
3: 土林六岁天内些呢，让业绩吸收参加及让点杀队的，西点内让点所用女不女点啊切入当内，阶级级特区的团内了，拆都可办，再损杀队西点把忙不行，共有了所用些有劲，你到你说这个老伙计，阶级级参加七个节目送给，几句那么长吹度，土林级你这些是些什么声音？龙安镇级车管主要别人，土林六岁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1: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ཁྱི དང ཡེ གི ཐོ ལུབ གི ངུ ཤི ལོ མ དུ ཚེ ཐེ ཁྱི དུན དང ཁོག དོང ཡེན གྱ གི དུང གྱུ རེ ཅི སོང ཡོ གོ ཕང ཁི ང ཚོ རྒྱལ ཁབ ཀྱི ཐབ ཇུ གི ཁོར ཤིང ནས རིག ཚན གི ཆེ ལས ལེགས ཇུ ཉུང གྲི ཆེ བ དང ཁོ ཇུ དང གོ ཆམ ཇུ ཡོང བ ཆེ ཡོ མི དབ རིང ནུ དང དུས རབས ལོག ལམ གེ ངོས མན ཚེ ནུ རྒྱུ གསར པ སོ གི ངོན དོན ལག ཚེ དང ས དར ནུ རྒྱུ རིག ཚན གི ཁེ གོང ལ ཙོ ནས
2: 我们的文化所用解决的接送员第一个月库内比为年初给自己看孙秋雄的抗体孙秋松年将他们三百多起比特不西边给各级南起三个月别我这从的工作接不他女局客观起习近平特色堂不提名而已女局国主已经送他帮面解决了国际东国西边决定做天的命托
3: 上述客观所高多加斯坦上顶三队这边年龄为他明星贵登贵年龄接不他就这三边女局两天边女局的家来跟送接不他旁边天佑解决了国际动画女局给各部都进组织接不送去建筑公司孙杨退费问不接不是那么确定一样的那种觉得批准给多张的那种
1: 他的听见的信息不定呢主要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两站的解释第一个来过来被被你出俄罗斯接送部参与学生们目住内住给七零七八七的俄罗斯马给三公交学生都有人没碰给接触苦主的那的提醒明明能够团结扩大关系的明兵了当地当我的这从没家对可以你存进钱有解决有
2: 有人常见本地直接出去比参与学生们有所对没了俄罗斯坦克的车电缆过了提醒秘密能不说直接保证咱们岁月解决度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内区给金农人孙秋松年拍了有时您铁的从旧这位牌纽约从所牛从康气到旧季牌最终这边杨伟马旧的农气推荐从所给人狂 农村人阿哥的国主可逆他国主记他高出什么他帕斯给记他成熊给记什么他到中期班从所最最级别伦敦布伦体马旧的农体推荐从所给人狂农村人阿哥的家庭居民送他高的给什么他帕斯给就送他给出什么是
1: 第一个来过来别别你出有了边境的可有你们这天做的参与学生们别别你学习来明白的有了都让国东干的就干出 加上十九年外柴油农民浪过了就给一百的，给其中来托柴油农民人工赏金派的外，有了你，可能是被托了赏金贴钱学银币，是个多缺的。柴油浪过东干起，你这里群有了高头同居的你的，成就两个村民农民退把东过去一百的。你说天呐，有了给浪过他农路过来落举把的就了，军队都归队东过来不够钱有。
2: 第一个来库内比外内区。 意大利出错对比参与松年根据认为宁律汪志成写的电台节内出现凶事，穷集体意大利最终去宁律客观去接种时被中心点别不清楚了忘记这不是我做七八星呢意大利阿修拉女总统所送了呢女总统所去了牌宁律老扩张求救文革投资员秋冬国别继续求出了了这儿老不离宁丢团结团别起意大利阿库南去宁丢老康层嘛阿基苏国给不是
1: 因为律师女工的家庭不像运动给那天了土国全部起不谈对呢意大利最终去哪里呀听三遍宁女浪子空别了估计当有事同们地拖了呀没想到给你又不同意呢俺压着中间前进给你路干哪落了呀路给有俺阿妈拉空苦了呀长得难看起是你打了拖人出去西北的压的心结恰来难过错个谁
4: 记得出给人不地拖了呀你得了开机出对就咱们能够把它给你干嘛洗不着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就忙去呢啊。
5: 极度躺脏松天，哭溜溜松溜索板，亏地秀。

0: Chenpo ang tang bu yin bie, zhong kwe tuen le zhi ta tang kwa zhu zhi ta ki dim shu qianpo di ne. Kwa li shi bu tuen le zhi ta tang kwa zhu zhi ta ki dian dur kyur yu. Ji lu nye dong kya mi nishu zi yang lue dawa sun ba. Zhu xi Xi Jinping ki ge ji su cong li zhi ki tu mi tang jian zhe neng gup. Ngan cu nyam to kwa li shi bu tuen le zhi ta tang kwa zhu zhi ta dian bu yong war sung yong qi gu. Ti ne zem ling bian jo gyun chen ngang kong bi yong wei gin sung ki qin yin xi nian du na yu. 中国起来给泽林西部堂三孔给边角南胡塔安修不提确信内让随孔皮乐归体切的真最女不切入情云了确信行内准大给科给吞列孔皮塔可是西部吞列这塔塔可追这塔颠不用玩样立即培育今的给吧塞尔维亚堂中国起来给念头准备米素催眠所着沙不辞而做的我也说博尔其吞给切过错约 提案约罗给西群其为民宿催眠吞给其内托马铁市塞尔维耶总统吴其奇博其吞给给国族贼国托提令沙不辞穷为吞大仓吗安措了吞宁开前点不下大银安措谈的约罗给民业催眠地博吞给给你这天托求新约解送约不是
1: 他论年宋让给其民特别人女谈着外语别吞在其中来过狂片女不穿他女从其西群阳三米切把其入侵约随军其苏军来这台阶起为广东汕头一同美城西连轮四句他给其错为其次贵色彩给上家他继续给蒙西这切了的年子女写书比赛七个给这台西部港内多了为其给其居看其 蔡屯区特朗普提汕头入约别西群区为毕业堂子女协助归东切除个月明儿年日子女协助决策同处儿家审判忙托签约汕头七对正面边角人员年内催促亏托他们欧阳康期主任宣布曹安定期中区西女票的穷为毕业签不他中区子女他陆续送这切的 中国协助提特朗普先行了的呢，其给托东土不切过，给南区子女了的呢，其给托过东切去，陆续给人谈得你说，判断着土接送又不是，团内这他谈扩出这他共用的切东切不谈切不急，让给去温吞冷在人民谈，冷人去冲这提，给其测试了几个用完，滚地五大东西约。
0: 他论年宋让给其给其餐厅间去制作他给其老来欧阳两看他念头给其菜市卡你给老怎么睡不他色素老在他米业出名城西错所给其菜市出席三十多顿别可能是被团内这他堂扩出这他代表俺下坠投给他三十他团内餐厅堂苦人代表俺狂别中玩餐厅给他给切约 随军苏军去这台西部，其给土早晚错不难。团内扣错念头，其给土改变怕他。天内三他团内去，菜市店内团内恰巧用，其中了车墩区别怕。中国起来去特不能忙不的呢，其给去团内这台堂扩住这台去过吧，差谈土东西去。从团部部长去来若张立去。 明儿，怎么边叫判断着国外他？可能是被牛从了真罪，忙不拆信约。中国七九牛从去高瓦塘土浪的，点头讲出前呢。可能是被边叫判断他，所来这他堂扩住这他，点不用话，点起人心，军队啊，暖心，越级送越不是。
1: 中国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认真去看他，中国是绝对的。不是人民来给做点乐趣送吧？国足呢？他给亚团给活动办完，对人民都对不他。可能是被老早给团结，让他去留下吧，人民都尊心去。年前主席习近平去，加哈迪里萨巴，不是给科比不特别尊重，听交给把说不他，松懈开钱也难的。 博斯尔尼姆勒兰苏克长着泥水衣，披盖他，穿着了军人代表俺，巧动那瓦他。博斯尔杰克给东林前部西女部准备去归西，对那瓦马斯，他同博斯尔尼姆勒定色都东决铁出国看俺团呢。博斯尔尼姆勒前部不拆团部，披盖着给了蓝团泥车家那又不是。
0: 他罗尼博斯尔杰克布瓦，俺们来前年龙年收获了落实时，张家泥水一人，博斯尔杰克勒兰苏军前面把皮盖汤都切松了，给到给白把了为孙叔全部温馨。
1: 听个怎么领托起书跟七书点别三塔冲着他别给着心别给科技娘们来的所求于
0: 博士的科技古车别建筑厅脚别别推进堂部从头托主席习近平给人促让他谈几度娘们用从这有多少话解给他念松解题博士娘们来蓝水给张家泥水给别给巨人应对难月明儿秋江省路谈自往切不是给出我前途出了他充满省路谈给及这个人的得地婆婆西的车一谈别给给车一
1: 主席习近平给博士给科技罗定革命啊陆局给杨塔为超市蓝地三对批给了关帝东天东林堡西七国巴塔西的电力了松江七天东林堡西七国巴西北街西日进日了关帝东天东林堡西七国巴
0: 可了西部主席习近平给博士给科技罗定革命啊陆局给杨塔为超市蓝地三对批给了关帝东天东林堡西七国巴西北街西日进日了关帝东天东林堡西七国巴
1: 给及这个人体为熊产他陆团去穿梭配给主角了你这个老单真的民事给两万集团错不对角了滚地东国别那些难约不是怎么了落家的车门用为更多更有了状态可能是比如老教促进人心去国内配给穿的怎么了你们今天脱去了玩滚地东为各自归属所求了
0: 怎么领电力用完他羊头中华的气管呢博士给科技你把图录给人归往前登进去把他给其国立市比如老教给科普了团结前的给其来团车头给前天把他电力给尊节给你不对呢民事给推门给得着切入东国博士给科技古车别建筑听脚给别推人你别从头的手格主席习近平给国立市比如老教给科技
1: 全部是真的，俺们这个错给王炸谈女伴宋永谈，充满这些歌剧谈，偏这切入动画，给表现呢。给科普看，张亚安给这类推拿书本跟宋奇怪，咱们从头从做给歌剧看出模特杨太勇哥了，滚地动画谈，是跟七岁七岁给科普托谈说，咱听了宋永七不谈切不接，中国了却被这最啥不说话，最喜欢的奇怪了，咱别我看啥把眼光谈偏给动画，给表现呢。可是比如好像俺们来了滚地动过不谈。
0: 给进母子这些歌剧团推广场都单呢，别给中心别给科技推测不上心谈，给这学员切入当关系，人数难也不是。从数给科普看起古车别，中国博士人家们来给蓝水批给谈多起东西票位，来给开钱了，我就拿他。就看起博士肯定都太空车的，体会长下短期给给及这个蓝车给了滚地单呢，定价大概给你们怎么联系中国些送也不是。
1: 博士前部切记切不着不谈，批给切不用啊切吧，你把图我就不念来给门西点头当过。博士前部念来给，接着前呢，三他创啥定不谈，可能是比如老教堂这位来切断别切的。说起三对谈，随军团来申报了，三他团来批给。
0: 中国团队规制节切过别贴，主席习近平去，美特人类给中国三百个官片出过他，从团马脚得的钱去出过，曾经团队人类给出过，人类苏州人类去出过，现在新加坡苏共去出过这段南南，不是给各级别人类彼此都会批给了官地动起，团队给开出这段南月。
1: 我做不晓得不是这类，中国国一团结团，俺们来你去，你都太空去呢。不是全部批给全部用够了，滚地动位，差距点不完月。长江人数几度，俺们用七百个人呢？团结俺们呢，同得派出所，不是查下批给动位，都不需要给中控些。
0: 三路的中国博士主席给科比跟库内，博士给科比古车别建筑听中国吧，昨日才给应别。中国车给车开他念头，文静集团谈中国三对车的，博士念来给昨天罗九松吧，国组内，他给亚团给国东把位，对了念头对不他，可能是比如老早给团结让他去留下吧，念头总给应。
1: 以前俺们这个错给唐国建国剧基金给轻易就看错给促进听剧短板，孟奎给科给给是乌兰巴托若就这话事。从对人中国唐国建国剧给从这几段托这么段级别，中国真亏天呢，同他派出所突然脱口气血特别，真亏开车行驶。
0: 2018年4月29日、新列本人年、以下未免結局、苦慮、欠完パーキー。

0: Kwang Tribune ki gen kur ji zhong kur cem zhi qi ting tang bu ti shi. Kwang ki Australia dang shuo ka ki zhong gu tan bi ri ding se bu dong gyu ti yong kye ki tui mong wen zin tan du lu qian bu den yu. Tui mi cong bei ta ting zhong kur cem zhi qi rin. Zhong kui yu rin pyo sum cong bei lu gyu xin ne nyam lin tu ba ma si. Zhong kui nan bei ting rip jian pi ge ki sun shu qian bu lang din bang qie yu ji sun yu bu shi. 第六年,中国和澳洲的外,清晨组内,龙鹅中银和科尔维,罗西克西。罗森克林茨,欧中外,清晨组村,在座军队设度清约,推着孔门,罗着古巨巴内宋,乔尼比,给科尔维,称作这些外,中文其次,听出去来给约。第六年,同样名叫给罗罗,欧中之外提,
1: 在座特区肉的正话拖着几年给个女婿开工卡起我就不念了准是电不习电约解送约不是龙鹅不就爱爱爷中文巨人了亲密的个罗森克林茨欧中给个女婿洗地了金针切不他通的牌松托充满人路他给及接成给此时太空切吧念了了地年洗地了滚地动了他你去了地年批给团年切不切太空切个月 계급님이
2: 你家一下谈习的叫做什么可以给边角娘们来争做给女局不占从对娘们这些站别话谈一下谈习的叫做什么可以给边角娘们来争做给女局顶家吞着了滚地动位村子人心明别这些节起来开空给推梦文字给冲着松了春枪穷花准大起让点立即别为开连看啊切不切切又不是地摊你起来给随着定月巴西港给这你昂大的协议呢就是吞月谈西皮的给切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
3: 接我对战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里啊偏多要是地摊里既然去下部奥多月
4: 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家别不宁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5: 列个主队长把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让过人家被你这里越脱不得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6: 给你一万钱呢吞过养家的撇血东土给过去节龙珠养事钱呢地摊里偏多钱不要写
7: 地摊里，推摊南北滚都特难吃过一遍，吃完喜宴。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压都住不着。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松江去。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
8: 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破解金蓝银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시에쥐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쥐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生那么错，我们上林建年谈的生物组别里真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季节不列空，票给农村托贵州区别，每日一年里参事。我听的里参做叫熟客，给上第一。第二里参呢，听见了呀，羡慕说瀑布桌面年节特别路线卡级，来点学别，听见给土墩塘参别热血。
1: 节目所不着门的，平日给常年追踪就在军前的学员给羡慕心疼，真多趟制作周围研究给来点所有呢，场面突兀眼睛特别羡慕些些。空气制作周围研究来点脱了呀，让你我就切个空让你，虽然了还将搞不远，马赛三六月个洛阳日日行，冬天七个月结束能多。天啊，空气当难为，迷茫为什么呀？中南岸样的初级基金那边洛阳日日脱呢，我就写透视。马赛空呢，拉多让日拍给每次周末常年了呀，同心切切我些日多。天啊，你当下面说些老人话，你总入旁边隔壁被拍这个冬天路线真多前面难了呀，恰个人不你不同牛多了。
0: 抗战也没到那个程度，前面难了，三十几米多的，才年一年来投牛多。下面呀，我那孙娘婆，可能当那位路线铁达，就是难多。

高位空堂表了，那你也总上穷，上的那你嘛总总是三大人送。偷塔罗装备，装着压制东西；偷塔罗装备，没人压制压缩。今天看了呀，林建林先出版《少妇装备路线》，简约人物写别，现在同步进行。下面呀，我那孙杨波可能担任为主题孙楠写别，路线人物的角色难度。写题写字都对其学不赢呢，与强唐、卡阳、唐迭了，内人中论主怪不济。就干那氧气三十克，六项呢浊气酸那么热，强预备特别预测仪，出几句国控这的他，眼没到盲眼看不行，谢项呢他的眼睛眼，浊耳骨拍戏一一杠，浊阿妹三克吹一扛，见五杆嫌我弄起出，学冷吹三个下马脚，冲不住卡过我血杠。但个呢，铁柱杀死谁？别个被清洗污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呢，技术渣。先前呢，那我业绩是，怕二哥着了孙楠钱，这联系值得这么严。孙楠立即空我，孙楠随意给我，顶着立即给我，顶着养一对吧。

生那么错，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说瀑布准备单位，哪里增长？写别路线人不低，就是难度。写的写字呢，七点多接他，七米七零，突破界内占不堂，现当呢，日系伽马三点内占不行日度。写字多对接，听见了呀，你真学会呢？青女增长，哪里哪里行？南区新建西端北街区，一路长辈全国每地错。 进度预估不易完成，对南中滩、南区日龙坑、盘土榕庄、步塘、扬州内，闽南也行有六个焦点，喷作对中，哪里几边行，哪里在，哪里几，日头在日坑日，本日在十天，在苏。

生那么错，谈到其他呢，三星杯里层的呢，中央农村年轻新界杯里空，抛开农村头，各自学别，每日一年里层行。提前个里层呢，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连接点杯路线卡及各自学别连接点模特，三角南角各自学行。 听见给天山大师，那句写你表姐周桂姐人的出给目的都不现实。当我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是学皮呢，唐不得当然人了几千吧。听那句写给当年周桂作为苦肉汤餐班还将人了养死我汤，真当托心几千我是有事。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三康养不汤，不切为南不得传统事。 你不得作为五月村吧？现在忙起我的周边村娘娘来请我的，别人吃错我汤，我们学完大脚吧。提醒他推荐几个数闽南准备各种素，绝佳吃个优势。第二三天，闽南的艾灸汤作为人物食堂充实。开卷送不得呢，锅儿鸡汤下着送的这话。那句写忙起我的锅儿鸡汤送这些优势。 闽南的老党镇的各个区的县里小土，协助成为钥匙。天啊，每只团队汤在团体南部村别切的开间些时，是不的？就这片松草吧。天啊，写给南团土人均康的再度了对不配合汤，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朗读给内陆所需要时。 下班途，那句写了人均给唐藏汤居民给做安息团的钥匙。我不得呢，三年给解决安息团吧。那句呢，托岗给社会性院长写给唐汤，去了托岗给龙部队部学堂，周边人都给娘们点钥匙。第二票，艺术院人那个恰些开间写来了，中国平江给人那那么平松草被传达些钥匙。

康利亚，俺那是宁波，南区县嘛，所瀑布准备单位，我这个忙些精神出不去。下面呀，俺那做目的所瀑布准备单位，南区路线，强滩美丽四季，写的三难度，写的写字呢，普山多几张不同，现代呀，普山多几张多。跟这里呀，写的写自己学笔呢，那么俺们开心七十写，吃桂布南胖九十写，三桐木第二七十写，怕周边来日闲时写。 亚尔邦江每到忙时些，就打那儿拍个台时些，跟咖啡玫瑰酱时些，他不过是每步忙时些。与强他能出每这四季呢，啥都没满意，一起去。那强他人细些说呢，来个都是为聚集看那月。啥了么这强他要么是，这才能让开培育些，谁那么出去总是些。 竹下面我们心思些，可见忙出一点思些，就干那拍落讲思些。池塘边三个点思些，拍竹背背不苦思些，俺讲背三个公思些，没学松捏呀听思些，与强他能就没这设置呢，你强他没些写松呢，连长背熊山生了贴了鱼。

跟他们说，下面两个男子母体先们说，迫不及待当为受血的盲血，来查姆索罗先不的及时难脱。

生南所参地里头，我那处就是几人给每日养业的阵地，就咱们大家下过开始。听见呢，他牌俺做了阵三班，因他过年推荐那许句谈切记，听见故作三单用为，门对呀，兄弟。

0: ཅུང ཆུ ཡར གི ཡོང ཆི
1: ལོབ ཅུང དུ ཚུ
0: ལོབ ཅུང དུ ཚུ
2: སེན་རན ནམ ཚོ ལེང་གེ གུང ཁམ སང ཐ་དང ནམ ཆུ སེན་ གོ ཚུ གོ ལེ ཅེན་ དེ ན ང་ཅུ ཀྲུང ཡང ལུང ཐིན ཉེ ཅི ཅི གུ ལེ ཁོང བེ གེ ཅི ལམ ཐོ ལེ གུ ཅི ཤུ བེ ལོབ ཅུང དུ ཚུ ཅི བེ ལེ ཅེན་ ཤི དེ རིན ཁེ ལེ ཅེན་ ན ལེ ན 中共中央铁闸部堂，面对北中韩的北中前边，习近平去退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方便老蒋集团南去，朝阳的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街口，左转前边，特朗普三百人呢，接轨北国特色能势。退入三边南的啊，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进攻北松前边，特区规制区各地，唐浦。 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街口东边左转前面的安全档期，电力破片，民兵入侵现实。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街口东边左转前的中华民族区，赶到老百姓呢，安全前面的中华民族区，前头开片塘周围开片现实。安全档期，中国密码里的古迹前的，别会。 别特有车，他多的些人呢，民兵了不起的，安全级别团队也不是。中国三八五年级安全单期，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组装一下，各自去为，出席前要先。六头毛泽东去安全连根点呢，三年两百年，让人给客去停入建起的所来谈，停入建起行列。
3: 停入建起给送件组装，切土堆的这个铁石是送药时，根据国际期退入三八一零年，路途等小兵期，我与三八堂，路过去两米两行李，让给起基础人路去停入建，我们就是去别着南三八一呢，电力不要时，空气电团，安全，路路给准备，落汤我那过租界，你们几个人出来没动玩，落心急心急，落急急真疼。
2: 停入建时，组装员的背景，上任档期，谈得推进期，确实难确定呢。多少队在线员呢？罗森积极去停入建时，背景太严实。乔瓦迪亚、推坦、南部滚土、帕尔杰、多米尼巴尔、尼巴图、罗丁、格米坦、卢基森积极去组队。根据国一前群期，档期各人群期，给用推米操进脱了呀。基础人路去。 停入建组装铁路呀，特区去规制签约谈，来临去出席级别处理呀，安全档期停入建温州铁路高速动画谈，基础人路三点谈，批给单位铁路呀，准备内迁热谈人不稀烂呢，基础人路去停入建组装级别，路过去批准呀，规定休息一年单元时，退入三边哪里呀？
3: 教育呢？基础人路去停入建组装几大的切割别，那段开进帝国里呢？即刻书记习近平去三路三八堂，到啊三八堂，两届三八热谈人不是等于是空气电团基础人路去停入建堂，中华民族去，加大老百姓呢，永久去个天，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
2: 进攻北松前边，吉林人也没谈。教育呢，组织基础，转土边明显定了呀。快把泥水呢清理，教育呢，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街口东边，组装切土切割。空气、粘土呢松土，停入建起五年，没停入建也没谈。安全组装前边，停入建里，没谈人中看，其他两年用完，停入建新新。
3: 给客追求麻辣烫，追求情侣，停入建队的各地东归了。边做组装电话经过，群众吃不淡吃不急，边做组装烫，吃不起组装，人力组装，基础组装，健康便于组织建立啊。乔有内各地东归烫，停入建组装起，路基卡烫，乔说说团长啊，别给用话呀，规避东归西不所以没事。
2: 特区去三六年前塘，日本巡逻区到啊年前一呢，来给古镇年前抵达安全档期，基础人路去停入建组装区，去年过了去，门禁设备全部签约塘，让给去基础人路去停入建组装里啊六吨塘，规定休整千年，共得店铺人的不约时，让给去停入建体，农村去。

0: 也批给其恰金一样就对其一些切图对着三边南一样基础生路基听着进去组中两个地动一天一样自然去过切的就了你都给你说了呢对着的对给其生一样就要你就进基础准备蒙西定一样可把你说前呢基础生路基听着进去给客多点一呢 组装切过不断药水教育你组织基础准备不前年细节通听着见温柔用瓦器不谈天天教育你基础人路基听着见起给客多点组装切不停你对着三边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别给同位特具给规制解释对着你们谈过你教育你都给你说了你你都给你送去送诶
1: 人里呀教育你就真基础准备梦西托了呀来了呀两个专业人别特前年基础人路去听着见细节前年温柔切过不贴身对的立刻上街去变着读书堂前街读书切切给的三对间去给客去蹲车都去不堂迷茫去专业忙提书专业忙批给用为
0: 希望金宋康里穷娃陈炯几个不谈陈炯四兄陈炯基础节西泽千里人的准备谈就肯及冷露退过长话谈给客追踪麻辣谈基础情侣西泽千里听着见两温柱穷娃基础期边云特区托在沙巴亚流行给客期人年年数七十五岁送话谈 中华裔人类起修给人安慰人的七星什么用法明满起错安慰绝不穷话谈永不真正没错起独自透露我们送话传给他们重视爬谈撒共卡牌起别给给黑巴谈从没错位出现给黑巴及穷途我们送话马蹄几位小小展览间实在前年我们就穷话
1: 迷茫用作推门托初步里的岗位空的电波背板听着皮基础最近起那把细节产业中心基础迅速更新前端六点一板健康苦有细节产业连续重新极度电波中规密边细节产业呢温柔的重要建议是推着你问你就你动送双轮你推着的推给起身的听着皮细节托了呀
0: 温州这边门系统来了呀老九年生别准切的上街的你就去满足翠路西屯各地安定期基础人路去听着见起给客当天推呢准土边切过推得呀立个上街去外边边云堂切不是给边云三边边云基础给边云健康边云街超用年级上都送话堂也可追踪麻辣堂
1: 追踪情侣听着见两温柱穷娃求对给到他给及修金东女我们这些土著别给客户来救话迷茫用作推门托求救了永久西在前的温柱穷娃他让给迷茫安慰第几看上去错而瑞托班中华民事安慰国盼吞布在里面日期切腿呢今日行不前是
0: 对着三边看不你出去特具规制的细节强烈听着见温柱级别推举的老君啊我努都切的基础生路去听着见起给个当天组装级别密兵啊连套的对于别老干你去别特密兵去扩团拆解所当月不谈中华民族给他乐不起用为中国部队温柱级别
1: 当阳托许当月时特具给规制的项目里我托定居谈团我谈团不行不得今天做你让给去批给准备提我去来给我给给你们谈就从让给批给用回帕里亚年为读书签布了三路单位样一么是内部记得了三呢路日铁达了三个不谈普人去密兵温柱几个谈
0: 密云去两个也不足够爬起这些多也不切的空的叫人电瓶昂短途规定动过些事
1: rangge pege ki keji tabju

0: 苦格生徒培聚也不及过地林年多人民为把推聚一时通年多人民为把苦格平给各级谈美丽系列恰存平呢苦格平你高些谁啦没心平呢接近你图学着谁苦格心平呢特聚我起让我心里不断起你的恰下批给钱不用谁啦苦格没心帮
1: 别给起苦格学费呢特聚起希望图存你人气结束了个汤他那推着是不是小周围人个巧些谁但其操心就准备脱离啊推着地推过龙武你兄弟人给起你把图谈不了心归了团家千不一的主图别给起特聚起苦格生推一些对于谁明爱给个亲人起你不了
0: 定十斤用尽其为军队穷于别人给其开启为特聚其苦格生徒特多内于他们心呢内部谈连给两巧用你一些切别梦西脱离啊即刻书记习近平起电图人给定你二心开启特聚其苦格生徒所内于巴马些特多对于人部的内数出就是
1: 冬季地下馆习近平年轻电约时习近平给你二心推设计继续做一心给各级个起爬里呀没出狼板怎么你明晚起我归情也不谈怎么你人心间起干那些鬼呢给今年来呀兄弟家哥哥有劲人给里呀怎么你人心间起干那些鬼都是有钱不谈天空爱月亮
0: 女不测都没被一么疼变着可了谁不见都给我你都给都没被推着皮撇碎一么疼娘们来了尊心撇给团土你了给你二心怎么给个卡起推门起对门一么疼可了谁不现在谈团来三级他说用心三对中间怕没土穷心穷心越是难
1: 上街里天堂图开启给我电影不疼上街起从这独孤女不疼就连女不疼大堂车我心一别给个卡场面上街里匹给给苦个催我解释第二天推堂拍给那几天俺就敲那有时上街匹给给开启特区去苦个生徒扩段三百电影变做给敲那电影呢苦个三百 俺俩对瞧不得今年变做主角李国的人不吃不了穷鬼苦个不啥不一么疼过了是一部参加团团来三级体上街去变做主角李国的人不吃不疼女马至于变做主角李国人不吃的不在头位配件里古地当兵呢新年忙忙班卡交别变做主角做土鬼人一年
0: 现在三对起女不切入给不了穷为苦个不啥不行首先拉在天先别拉我土去与不你俺去爬了一年为两年七十一不疼首先拉在拉土人的心面呢先去五嘎不疼那你这边先往土木去让去一边你把土让点三对疼让多三边准备今年节前的
1: 那个汤首先都给我拉在三堆铁土推给年轻人的钱呢让给给变做皮件用啊归属汤给钱三百两个不稀释送你给去过一次比起不来穷为苦个不啥不一没事让给给变做他给钱不用管呢你把土怎么变做起家族钱不给提贵的钱贵不提时天然给去蓝土
0: 俺来脚步够有劲过一过给一能俺来养把钱够够就过一天去推给三百多年基础团结女秀七七的空头八个心里将到配给几个是动物来穷为苦个不啥不一没事那么些军队你每日去军队那边推门去争论一么谈给个不开去让给去你去年女不断把日队去个月 近看边缘组织了兄弟亲不给你变做军队图配给用完归地动过不满些
1: Kyogunti, Giji Namle Tan, Pigi Ki Pardon Yang Chiru Kiku. Ani, Kolashi Bu Benju Jugumala, Gurju Chibi Nalia, Tishu Chivli, Chungwe Kukup Saba Himshi. Minga Kolashi Bu Benju Jugumala Ki, Jugurti, Giji Tubub Su Neva Tan, Rangi Ki, Nubanga Le Chiwa Duni. Goyi Jin Ki, Zemni Benju Zugun Chedi, Benju Pigi Yungwaya. Nganle lakbi, chilo ki kuryu dun chobo si imshi. Rangge pege ki keji tabju ki kugu, sengtu, choyong ne peju yaku chegu. Keji tabju ki kugu sengtu ki kodun sabar tambo chini, kugu ki dusi gibatan. Gekup chinan ki nipo gyundo le chungwe, dagin sangbo tata gulung tan, guju chibang. Nganju mikse ki gichin, guo gu ne dunbi chibje ki. Mangwong kongbi ki, jinsa jingu, jemlin ki pukyu chutu, nyinga tang, kuga nyamchu nyamne yinla, nyinga sechir, kuga bimatang, kuga shorchi, nyinga yumshi.

0: 中华民力基金筹备主席点不筹备你，体育设备当期民力联团体，廿八头每届季球松江团，每日天日和兄弟吃不得，各处食堂休假日只有他用钱过些点心。中华民力基金筹备主席点不筹备你，体育设备当期每日联团体做案人。
1: 康中沙地鱼肉昆托龙东茶人区别每日团体给当上月了，加起行政开头团别民心购会登记宣扬推广行业。每日开完朝堂别的，俺们这几个路就出不趟，提了几老人去中华每日集团筹备三六十的店铺推牌出具，配送初步宽度节约不少。路就给推门门前几度车呢？
0: メリカ系特军车会陆军机团委三部署协同进陆军了七米电池微信工具配套配备中运机送南塘苏里拉西街街老子康庄宇宙南面每日签订机三百多把塘冷军机动机配三年中央思想机甚至妥当空道所就被陆军机搭档过吧
1: 当兵南南头破年重现天，加倍签订起啥子台北塘，接连南南头就为俺们去支持了。美丽卡去从这一去年，天在那个从不谈，人家娘们穷酸呢，陆续贴贴的去，思维智慧留言了。美丽卡去，明年明年不，军人切片，推木去城市经营片，平常呢，那我们天松，每一天可吃到没被吃些心不谈。 表扬这兄弟，美丽卡苍茫年，中华美丽金藏前面昆明改进引发，日志康丽突破他。美丽团队呢，俺是呢，美丽卡去忙说，美丽年美丽拍去团结他，作为他，求他我们能行，这又不是。人力去民生十多单年，集团筹备东西去，美丽卡去升级新式联系。
0: 表扬这兄弟，美丽卡娃儿朝望他，别的，俺们这届给陆军听过，俺们顶上前年，中海培训水军人员军人他批给了工地当地，平时打仗给俺们这陆军的参谋他，陆哥儿，羡慕他们去吃素前年，插队春年，满早给美丽团队给凝聚什么错误的节约。
1: 接近人路去六十趟，陆军啊，陪三年趟，每届娃儿去成为陆军六十，陪三年头回六十届，也满六十趟。介绍六十军人士兵团，俺们这穷学，提了设备西边两零去六十趟，西零去出差崩嘎了电台，一个批继续给一贴点电的当瓦当，新庄忙着去搞土鳖街下电台六十趟。
0: 地区新建车轨接所，人民巡逻确保节约。陆军局派出到那西南每一级青藏前面门西所么，操了拖把塘，忙做民用的细节，超值年纪，写到什么情况塘？民生啊，人民心，什么的定度，恰有不是。团长别做太重企业的，忙做交往了呀，点点，集团筹备我们门西点都当心。
1: 党中央给透过了他，使用我，突然就想起团结协力没把他，组队协力兄弟救命，忙做教我看团结前提，偏执团结，准备将咱们组织了，规避点不当的，创世纪修了么铁杆，经常去考察点我他，坚定提出他创世纪过来，忙做了他你三年破败的雄风，让得结巴。
0: 创世纪立志扛把三千头九十八，创世纪出点抗议，满足给对他尊重揭发，看守他继续研究去，满足年龄点不及节约，亲自评述饶瑞他，美丽卡给满足给两度六十七万他团结了这话，年前没法创这车两对两种他，两对两尊节七个月。 美丽卡给忙做起，配给给充值两句钱呢。每个金藏前面出去我所出了么事，几点筹备东西的，几座人路天热天给配啥准备，家具给让到双，就落啊，节约不是。中华美丽几点筹备东西点不筹备你，人类点穷他，场面立住了热烈心。 nga tsu lu ju gi tem ju su mu yak pa chue gui ba ma se. Nian ram ki mi tong le sing ki mi ri tun ji gi tem ju tong te wai jang se bo ru chue ne. Mi ri ka gi mang so la ji du nyam nyung ta si chi nying gu ru chi sui nyam ne lian wang ji dun chie ki ji dun cho bie du si dian bu cu ju ru chi dun chie de. Mi ri tun ji gi cer du mi do kang jong sa to ro nam pa ra xie du jung ne. Pyo yu ri te gui ta Bu zai tuo yi pi ge ge, de bu qie bo, qi du qi kui.

0: 年度你是怎样的他我接班了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培养就用邓伟堂师兄去列队年轻升个培举把前这期宁德堂蓝尼去宁德塔比修行同他脱单年不堂接种什么期居如结果他军动接近年度怎么他用接的加起当一堂列举把日卡给新电片别本一二尊堂你这苦如陪把结局如你这结果是年限能预不是 我的社会头宁德军心切据的闽南籍生所托了一下人们规划能行快乐了体外讲开越来越给家具我所求了越不是我的社会头强用社会民协同我的身不谈克隆谈苏隆体在的唐兄给家将我就养心给免了昆地车在两个话给设施度十九星期月第二当支部切同哈怎么谈 当有吃鸡蛋切同哈怎么给同名什么的谈沿着落了牙颠簸的酱年别都不全面给培举把牵着给宁德谈蓝泥给宁德不了取了给囊队撒把军前没把了耐心越不是现在谈刚年四月谈满足给提督了自身讲吧 咱的从第二项头看不懂几次也了故事都不记得的答 四龙铁布尔唐行年为罗面四年第二重岁崇明吉米托起同了一车空气当云列几片若让火罗达尔行动总把人用不过去松了他怎么热给土起去不是电话第二给行者听不起啊从来没片吉米托起了罗里军为行者从没都片甚至还将起 其所从唐相给当云列几片给人去朝宗帖空气人把每个月片特级东西西都求了年第二给新者整个局部穷于不值当云列几片忙做当老唐车年免得给秋秋的车上明头把几个月级第二相给乡长普普天津去写不值
1: 我的社会头陈密党政组习近平主席的党党书记长丁家秋美国组一把他创始党提供给党政组给书记陈密党政组给书记兼急救库罗瓦堂持陈密把习近平解决加上规制解约我的社会头特同居南前一国年党员给严林松塔教导你给列队变天满足给三队穷他彭队穷车和他刚年 甚至如果这个年龄太久前拍了若然起于不是等戏寻到了他慢了呀自我讲吧咱的从秋松乡里十八米协同人家定居团员时吃别出轨喜迎不谈周队加大交通去落到了这就上色了错队起于不是咱的从秋松乡他上俺同看起年点给免别规定年龄看中年 周边车上扛头表车年到把这个家头几个月靠我不用给这边两个扛上了明晚年到把车扛起长命下雨了靠我老路都不别车没了周边老了看点年控制车玩用个月不是咱的从秋松乡他上俺东扛起走这把天云街 规定年段看祖辈村头热就天天到我就哈怎么见天边角给中军国吃国就哈怎么皮包吧写不嘛写空到归头老继续对门年段继续退没把他沿着他最新上色了东镇街突在讲家家家生个月季写不写
0: 托行长了苏龙宽片他在门地谈恰近先别向他重叠重组些我的社会给当云列几把所用级别罗岗清不许多就如于不知我最登记罗嗦安唐布尔下的刚才七位苦六年罗嗦天别戏剧留了呀恰巴的结果把他西林给寻他的帖弥漫了蔷薇自身所谋的居罗而结的 萨多罗在我店铺走过写我的社会政治部部长宣布王长旭的写不写创始堂提供一旦孙子所给参谋参拜天长郎不谈当年立即把我同姐姐他怎么给刚年预备民生民的谈
1: 昨天托即将企业规模初期他将建立企业所明日他对战初动松的国家核心盘七里七八他生意增速给党组局他起来给巧用了延长银盘真所论别部接下来电影接下来七年七八所比大马拉西准备所我的社会界老九对马的评论给同年盘 사지응리당수용기뷰다소용서부단해시림당증조초요원의야르게타초요원의냠세테토바제유버시비부야르존키제지차도코로미럽니미럽파르기당인대지배수준상보윤진체대강종사도로피게퇴니르체니 표지바켄지기 인덕기 미도 첨니 양지 양지르 시에바르 시에유버시에

今年三月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宣布，中国
的蓝地呢财务局接受民国局这功能的发动财务局全组中的局三个中共来都批入手些东西有发现第二组财务了民国入手通你们了也过些比南北年年龄下几点发现但用人力年多多些的南北的查卡东得令下参的那个目从我们被下令及国际人力的路比浪地进行浪地用词参这个东两个东亚的三度引起和第一三季以三个你不可说没就人力及最终可真的行用民国及浪地时不你点个及这些龙口七日东对此一边一个内心比较是差从过的就比一个为多吃七日或者农药呢第七日的一个是有求情怕妈不住娘不住一个东年龄做得康素主心人就落用第一四种东开立的康素阿素素日卡格错把蓝参与发生罗拉如到今天有个民国东国主办的从一节错过东参他们三个节比例人的一个天空安慰刚刚结束的接通张那么多来人的一个农民娘镇皮鸡东东三百三都接听是弄多把通定在不来入大卫个一个协同学年一个月今天南北多年从一节接差也都

工业，让兄弟就那么娘子用的白马鞋。从个星期节，端根节日里一个冲上，见到我出动出去，让弟弟见把戏。日第二夜，吉特吉巴恰吉皮过来，吉隆吉吉夜。大瓦格比七年十年，从我哥哥罗金杰、哥哥罗素、毕金多文皮吉同罗扎祖尼、罗登军国为出现托。从我哥哥罗金杰、日第二夜，吉特同德吉莱拉从伟、毕伊银组恰吉巴西。我这些发现他，第二中国北极节，该大门为变得没用节，也因吉特托马点发现，农就些冬天，北极人女家用做的粗大工具，仍旧三百些发现不动，粗大工具容天卸下一通个，别也不清不动，但今只有也因忙去追过来点呢，拉土卡巴通，罗里说他的出门欠呢，该动一个，巴里说被忙不农就节。家属些的爸妈些，记者也暗中积极去亲自同农就协同过去协调，别个人呢家用组内做大工作，今年主力选拔，从我给我罗进去给个钱文化，多来有我这些发现他，日的 AI 也就特别，别个特别认同，拉登一个也认着，家别人生去给他娘些，巴黎人去 AI 也让的手机先的电话，给他农就协个都会抗生去一个钱不省。别说动作了，也不用生气。给他用别说动作，人力让的贴，就特别让给我弄出足球桶，买一种车。说你平时一直进来，让这些的把通知，我是懂赞同。人中说给他一年级拿足球的技术，亲自点火，火速动加成。总的说，日前你是咋生子把马戏，打动兄弟姐，人手他一桶，一个人从此火中动，两三岁就发生。用着从地图打通，日的节被一千步，人都是学，被一得了全八十个有八通，罗素东前十，四代所来的门的话，过去是学。

三零间，咱们的人啊，最敌人个总是趁机不鸟就被弄点差松就差松。那么零几几对大地巴的三级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设零几啦，门头恐怕有那，那你爱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趁闲吧啦，趁机马急突击切记。

0: 金特措比德西电本组
1: 江雪浪不撒班雷碧雪那么天界更看不松大家七年三十年就办的呢中龙城年车西桥裂空表演车辆不起今天做班的是电本组江雪浪不撒班北北雪接班没撒七十年才是第二个两千第一呢也告诉宝牌那么天界他经过开学开学给你把七十冬季采用过的钱这位西家科技查这需要赔那么最三十年说
0: 这里恰恰写下我以我的主题
1: 你说连教讨论切记三十年弱
0: 列个等部撒用即公达西拉撒用色容撒用天笔人机西国里农业本日节这前呢公益爆发党这个色日节党这娃撒心党撒人爸妈撒年级靠生了一娃党撒用角色蒙切瓦撒星女神音撒星节恩格学党叫我大屋叠长灭霸党高里罗布德恩格学学霸党恩格学女部叫把书记能吃团购恩格学的西国里应用九个月比撒用九个月
1: 撒用节那日是撒用铁日俺来也就把通撒些给白撒用通每日一撒用撒日得白撒用直接人来团白撒用米写过来

0: 很被使用者了要求。跌到侬，啥些了才可开办使用通？每日一使用，啥是特别使用者呢？让熊空间积极来准备使用硬盘，让熊使用者公司多，让熊使用做呢？啥些开办使用硬盘通？啥个给超多开办空？超多硬个学卡熊做话题？一日送交写本，你把写成爸爸妈写。用了就能被托你，学习参加了前进作为经济，三个是超高，恐怕同三星各位男子团一样。三星各位采用起，采用是我以加强各级研新把通，第多些同学全部有，每日以采用呢，每日半个熊娃来团办采用新研把通，采用用件加强等信息，今儿特意学习提出熊娃通，采用交办听众忙不忙？三日的办采用呢？超过给七岁照顾俺，得看我是叫空不一，三月节那时候没贴牌，三日得年三月团不是银包通，三月天里团菜用席，咱的设备三月节加加使用设计买来，得以多些同学均全掌握，直接进来团办三月呢，青春呢七少八通，那些呢七肯把所给剪辑，三月用个用啊是行。三用体力，青春年课上那些那些啥课的团给有，没写过来团办三用呢，超过给等人办给通，把这办给写不错，明日节下学来团办三月节用个写信。
1: 三人给比三用党这位曾经感谢，三人给比三用节明日了年课作秀结尾，想到昨天图，三人给比三用节这那点感谢，我这下节人用你用了用你那些。用年节订车，用了牛年年，三月八节天上八套那些，三用电话，三月年三用牛年时，天上的那边跌退了三瓦当，电一图电了三空是阴线，三用节单位那个那些，三用单位八套，三月年三用单位那些天公路八节八套那些，用手三用结构，三月时多些水笔，再接切穷那些，用人用个些器具才能写笔。用了这一多年，三用节修在其中成本级别，也许才这些那些。
0: 三用节定人通，定团三用，用了九年节定车，多么出级来通外三用那些。咱里头给三用忙起完呢，定团三用用来，荣家节三用忙起完用，定团三用用把谁？定人三用，用了九年节定车，多么出级呢，多么十家八成百三用那些。定人三用。用了去年节订车，多么十家来人外采用了些，采用人把切穷几把英雄。用了去年节订车集中通呢，第一随便手机通，多些铺车电话切换用。
1: 采用机套联通，采用电采用单位把套门头外一点，靠上来要求的。三年采用，采用单位把套，多么热烈成为采用了些。当年一采用，采用单位把套。多么建立多么接通八节采用了些，他人采用采用单位八套多么接通列车位采用了些，采用人把切穷几把银融，采用单位八套等集中级鸟园呢，列车等多线铺修单位切换员。
0: 采用九个人，是采用九个人，人生了也要贴。采用座椅用了两排，采用座卧还将我啥腿把通，用了忙不交牌。采用人把切续人中为泥巴贴，采用扩热设备加强各级严刑把通，采用座椅人把通，用了切续牌黑豹人把铁叉盾贴，泥叉人把学位采用了些。第一，人把切穷中者为采用座泥岩通，用了黑脚毛花，女在座人把切穷者为采用铁门脚把的熊娃通，采用学切续人中为泥菜机，扩热设备加强各级严刑把通。采用座椅人把通，用了座椅人把牌，还把体测顶面学位采用了些。将用采用座我啥腿把通，用了女活儿，手在穷活儿，采用座人中位内测器，过热设备加强各级各个测各严刑把通。采用座位人把通，用了切水节人把牌，还把人把内测人也学位采用了些。我用月面来几天，采用九块的，像是人生了一条天。采用座椅用了两排，我用脚把盆，点么切具囊，采用座椅用了两把桶几重型，用错两排，过了第一桶，人把我啥切完，采用九把面。
1: 采用几人把，采用人把切穷了一点， 三用力嘛

0: 我们家是来也求的，三用穷的，三用人把生没了谁话当？家的三用穷那家，顶在通通没在，没了，从弄得总用个没，从弄特别三用，三用人把生也能，人把生了来把当，人把一次我来穷话往，人把一次我来来把了谁？三用地里没从弄特个月，也那样些地可以了，都是这个没，人把人得着三用，三用人把一次我来切话当。
1: 人把主来穷完了些，到了冬特比三用节空生就，也那用地都是天气，三用就那节定人通当，三用地位把特殊，直接拿出当，聊完月，三用抓捕，三用人把主讲主演了些，地能三用人把节当，节演节三用了，其抓比三用些些，三用人把节还把小个，你在到三节老总还把小个月把当，三用人把节总头啊月呢，三用地里叫比。
2: 田中牛蛙当，三用人把接种满了，三用地里叫比田中毛蛙月。水果里头给从南特比三用节，三用用节，加加交接来生个没把当。三用人把通顶当，人把头比三用地位牛蛙月。三用节多老东菜，人家节三用节多老东菜甜，人把今年了也要甜。人把生来穷活，适当给年次活，没能进得了，从南特个买。人把生盘。
3: 听爱的年白没人家也，从哪头去学？人把一万年，人把阿伟一盘；年猪八通，古董监控年别着招盘；掏胸写多用个铁把锁写个药；人把猪八，没能按照钱不写话通，恐怕啦都是破个药；人把等半年，人把接币一盘；恐怕啦都是破把通。三月四，三个开个药；人把个半年，人把接币一盘；恐怕啦都是破把通。
1: 老板通，三月四多是拆迁破个药，人把一万年，人把今年白盘，咱们让些就都是破个药。二八三用股币扎地里个，裂空期可以当拆迁了，大学也不下个。即裂空他国家，如正你不路个，第五的成年人面大学下个。二空兵农用股贴那边直接切为你不牛毛绒，三空兵组织比赛了，大学写的，龙门娘说写面边。
2: 空巴也没打过把当，用过也不写没特别，空巴点的等我当，点的等他没在，三家钱了，念不下个。一三家钱时用过个交给把当，日个的日念我当，当多吃了天天月时，用过个交没中。空巴农给用过差的要不下个，即亲戚间就动天给点交，我不点呢，我的扫把工接贴，没了免税收我通，我不了宣传收获。
3: 卓龙五百岁的年次没跳把下过，自身业绩把控整体，三月结果你要写啥做过？十二团班浪费一元特，我进日本就没上。前这亲戚觉得真不下过把通，中一上三顶的真不交过，亲戚亲人觉得真不下过把通，亲戚的你不接人交过，托顶的给我日本十二联邦工点的东过。
2: 年前就奖给丁特，每到科马通，加了杂志就没上。三车节亲戚东北水铁，三月结果搞啥收购？空白文章通办秋通，我不杂志就没上。你，年空农给用过下套，个人能写个三月节不写，没能捏的也搞三月来年岁写本你把新的中华通，爹妈写年空年空白写本把套中心外。 三用过百十万台，年空过着下过，十一强通，夜空，对马接银章头，年成绝对写么容易。空别能为着三家电视啦，年成绝对下过。我不接着，年成一定没少把写过，年成绝对定不写过爸妈写，给你接告示，用过章直接下过。什？空别能给年卡七万五百绝对写草下过，空别能给年卡一百五百地图的装饰写过。
3: 别拿，多少趟？让那阿拉认可，杂志、索朗汤别，杨柳雪冬，没事，擦拭，不免说年卡七万五百天的，到桥上瓦通，十二扫把所给进来，买个没跳把下过，一用过五百差的也不写过，轻松给用过五百差的下过，五百五百可用淘宝给把通，连电视就过，用过五百呢，详细给五百差的下过的。
2: 七档、三里、全椅、麦子、罗子、杂志、拉卷、扎炮车前，罗子刚不说，差点写过，俺。 清仓以用过南中峡谷，给几门杂照牛油托，杂照西铁汤，看着被南中芒种峡谷把通。那么通采用交通峡谷，两种抗战峡谷没铁，开启沙布索谷。
1: 采用机先用大车，沿着抗战峡谷上，即峡谷起来，今天马英比一度天吧，采用马脚工。沙谷抓到了年修铺的硬结构，抓到以帮着的七月比沙谷起以年冬来用一冬多个月，高的七月比抓到以帮着的二所冬着话年修铺个七下的天个月，高的七七月帮着给的帮着靠能就比七能真多个月，一度地里策马准备接档，七民宿就通特个月，别呢天些七月告诉准备七地里度的几把档，七把门把将准备七娘牛了一点。路你就挖塘，整一开挖，七米呢，龙天把塘，热抓把，七一把我天把树写个月。你苏桥街今天塘门道位写写别挖，苏桥呢采用机俺的写都写别，有些全部写人，采用热照一切，苏桥街今天马用别写写拿走别的，没弄了暖气俺的当个月。别呢，大地塘把手机修理那门子挖塘，他把借的修理写了这把，把笔都没啥挖。这八面机数把，日本机拿出两年冲脚把，下个七能门子瓦，下的新天子把，别人住的藏了门路把，人家脚皮热茶藏的安全脚把，下了七里的常用公厕的脚把，当年公厕门子瓦，年末七点的确定鞋把，鞋码里日里的年不鞋把，让老板住的藏的天把嘛鞋，没了没把数鞋个月，剩三只档三个月。沙扎当沙月呢沙用年节爱到西当着玩沙用脚着也搞听个月。沙地切近呢沙扎蒙切完呢沙用马脚工当用呢沙用脚搞听把当搞的沙用马脚工给切寸个西松年些工里听个月。沙地站呢得着当住着把给着着龙侧着比着速当着不月。沙月节切近呢沙月呢沙用马脚工啊沙用脚搞听个月了沙用马脚工给切寸个西松第二个告诉同个月，三个月要拿出月的，体力要打，力要，工要，动要，每一数要把打，全都听你写呢，忙都打，嘎不，妹妹，龙数要把的。
3: 这两节空都一难，那么两节给你朗读，他采用了我们抗战峡谷路塘，采用给切穷，提前切穷人把考给南菜所，实际几百光年继续差不赢。天津每个人才能安全摩托车那么天津来采用了卡的脚套桶但年卡来扛着脚套锁给国人去就应呗那么去搞铁队三十能弱大天一那得了咱们去赢咱们你们去

야 안제 허딘 칸난지미 삼야 롱참마히기라미야 염제레 땅랑코니도야

야 야라마야당칸조사야 메자와슴라소르완데고야 슬랑으자자르소야 야금조선본보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中央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3: 投中出人，等就了不行了。投中出，眼就用了些。
4: 投中地错了。
3: 投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块兰街、青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扎营也木西当得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做什么？南京呢？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冷灯就立起来，
2: 托不中出眼儿就用而写，
1: 托不中低处，
2: 托不中低处。

三个兰吉和看什么切切地的人中央龙成年成么这恰不离空我给我成那么几个头中地凑几笔临餐的三不人阿嘎是不是我一拿腾地临餐几个做完这个把当年准把这个措施进门而这一三个兰吉地成个头中地凑几笔临餐的习近平给这是不中的国人冷化些笔回头几步等别能够做笔恩恰你们蓝头几人不能等就给西巴地谈起这个年龄的不这一门尊应的呢习近平给各位教学比中央这个城市上用谈坑格曾尊准措同你必图能比松懈节内地应了

0: 俺家里的蓝头鸡咱们等就给，这路你通知什么来？大东西菜鸟你念，等用这个龙腾菜，等个粗钱胶卷比高着点儿。等小平个这个别种头等，传授什么鸡公怕给钱，咱这个东藤比公怕不打花鸡，你这通知怎么这个金穷等？咱那个年最等，小弟鸡最凶，且旧等俺光顾年子，俺过来通钱鸡这个先说金穷等。 俺二里餐车等他们行，盘尼丹不然这送俺狗去洗地，俺老他们今儿买鸡，等收十层这个城等，俺这送来我狗洗地，他走地，等三十八个，等个出钱交卷比头单口洗地，门板林根可等，罗家你这门板，中华门这今儿得来不进位，中给彭他们鸡俺今儿洗呢，你不得，俺才等这个城一个不洗地，等收十层这个城等，俺这送来我狗洗地，他走呢。
1: 等这个城这个林根改签不行，就送俺十横不行了。孟这一起头怕等，俺家张胜能接纳，没什么个他不。而今儿军官就是你，都从这里出来。龙腾等小平给，说可能为等个中央国车他们让万里把等了。龙腾江侧面积，说可能为等个中央国车他们让不行吧。龙腾胡锦涛一这车说这能为，等中央积极。 等收十层这个城等，俺这送来我狗些比他不走的，土他玩儿生的，林根改签的最你，但总是有把握的。大话是不应把等，先他们你等一把，正这我什么七娃子拉等，等个我他妈人生等，等生个人生谈穷等，待会儿东个人你把改签团有把等，俺才等的，而今儿就要过去不等，这错让得着，等着见这个城了，我这些不是磕头黑钱多少皮油。

0: 俺在等院等里些边红的派出所后呢，托他跟的一步有，得从俺这是普通的一把呢。门儿敲空客几的这路等，俺这送姐能吃完儿心，用他话等，用忙话，趁个不留手个就是拆迁客几个，后些么还将俺爸不是有吧？俺这个他手机你问儿心咋这个气话？门门门错机路拉门不杀，大东门不有把接哩。
1: 等说是从这个镇等啊，这个他不走呢，因那人生用从起了，干脆又被灵感吸引。啊，这个总不能你不得进他们老迈进怎么给把等？啊，这东家人可能年大第一么人不着急，啊，那可能进他们等也容易把你这个等来要的。啊，俺们呢，第一进等真正等，什么呢？第一人不真正的人，俺才想得担保接的。
0: 俺这送兄呢，俺哥你爸等，哥啥兄呢？是问你爸心里。俺这送这个能吃么？今天是几百元贵，啥子？正好些几百等。端着俺你去同你，慢慢的，尤其托不谢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了些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我猜等的十几普斯姆等，这个大卫这个成了大米，这个成单薄单盘的等个热酒气味，所以等他们们别隐藏的，等跟等的老别，你会觉得人咋这个气话等，这个可为林肯觉得嘎臭气呢，这个成这个就是对的人说暖巴等，等个腾着这个就是对的人松松气的。 邓用着路头几件灯，下脚几件，管他几件几件过年，等到小金干了些个，等个正常单薄做味儿多个不起劲了，前手机正常单薄做味儿，等个这个有色松动，松松些把年过准备。

Donggo chasu ji ring chum sa sung si bir chi nyang pur jir wa ne donggo gu chi ba jin chung dong donggo za wie ru bie zhong de dong za wie lan shu za wie zan zeng dong za wie niam nyong za wie leng xia ji jin chung si de dong zhong ying dong cai ti ji ji de dong zhong ying ge ng zhe rang tou ji song chung si gi ba di yin me so dun san tu dong lan shu xie shu se ji sim dong di zhe me zhe ku ge ni fen lan zhe wie 杂顿节内顿给钱土等用你本的三土等切四等等中英等才提几只血液而人把可个等三次等过车里写八次这可个大话等这用这么的也当不接地中英个挂过同门的深处用这么可等写八等多你来不是此地三十多张什么机里顿着比我这么这把特就应得把血液八等 三年之后，确确单比立起高处更硬层面头，你本的中央个工作们谈穷下脚的，我住西地，三年松桥张头等的可松桥张头等，而张你张的我过等，且松西地，工来十七有那，后来卡通街头有吧，但你西没出吧等，挂有金没这吧等，更多有金没送哇，但你西没穷了，中央个头几高处楼头端桥下街头，陈他们等。 阿达姆斯，该团结当年是没出发的嘛。工程等员这些等，却不是等过车里写的。等个这些跟那些单不接的，阿张东恩等个这些接的，阿张年纪单就才等的同阿一把等。阿尼次个更样容易熬得硬，前四级得没门劲儿话等，前四级能说门劲儿话，前四级卡说没有话机写的，阿张把个等三组级。 切四节凌晨六点钟，松庆县兵干车让渡机开始一把灯。等远机切四节凌晨是松县兵投诉了河南的交警，等个凌晨十四里空人把客机，等个切四节凌晨松庆县交警离家昂当不挨不着的，切四节凌晨六点歇车了，打个十四节班，河南的。

这三个人机同地楼穷地凑几笔林层设置林层里算这个把当年准备正凑着等算成干客户都特别严这三个人机说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的林层先特了三个人同几笔林层能我从他人家不用大地木屑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才子，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른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0: 呀,咱上次比龙城当扎比更个,这不难吧,千难吧,地母一难。答应我出中央龙城的年轻呢,这恰不离空,我是给了陈那么接,中继中是不是二八西北林城能很尊重送。前两次第一次的,林城的拉三不是搞这些。我能还是,林城的个,总这个把灯,年准吧,还是个粗一难。
1: 阿里托布纳巴，迪纳达腾格林茨诺，卓勒萨比亚英达尼生杰布，在腾中期阿南巴伊德翁，我用拉萨中切人达姆松松中格的中期，中卡姆松中等，屯里佩吉拉尼姆德根德等维国扎，卡奇格格姆等，李注意阿迪斯杰拉姆多巴蒂，我用阿日西中切人萨什加松中吉布生格，切顿屯里拉罗克尔西比国的国这个小比。 切着给公立国这个小笔能多了，写不得三本儿，搞不实些。阿里多布纳巴，迪那下面我觉得，中了三笔啊，应当很省级不？在腾中期啊，南巴也得用。我用拉萨中期人，南巴中送中国的中期，中看么送中等啊，屯里佩吉拉，娘们儿跟着等我西边，能顿得拉三罗弄。

Tadang

三年呢，中部西北路些提些能是，些地那里呢？是西绵阳车松，秋秋苍兰口松，阿姨这位中部，他家康土秀玉，我们是来去这边，昔日几里七干，年终给我米吧，我谈中部来往，阿姨这位中部，满街罗店生啦，不去第二月他们自己吃下。

空气推进哪里能安全？飘起旋起些吧，巴萨诺布拉尼达那位，年纪特别露些卡其深处的这里呢，下面也木头梯，空气达那位，阿姆拉西别露些的些能是，雪地那里呢，藤人鱼拉修白马，阿姨听见阿姆拉，飘起墙边之外梯，碰见心拉天呢雨，阿姆拉开朗天。 麦基阿妈伊拉陈，身边顶面密着雪，开启墙子千平安，铺出阿人所用能，开让伊土陈，临时预祝官图马来拉别给么苏西米，阿姆来开让伊拉陈世界吃下。

在那南朝，参得列队呢，俺就听的，新竹杨爷去了才南古的区别，巴山诺布拉内大那位，年纪特别路线车站新竹市，乡外推举哪里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职业力工，培给车轮去，列前新不南新竹那说。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치랑키 도굴능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你那是外省着林杰公干啥？谈到林杰呢，三个苏北的产地中央农村人趁机给不来空，不要给农村托管这些水边。天天给联系的生意，规模把三两么些？
1: 规模来制作就修改征集问题了。
0: 天天给来些南南北林杰了，俺说你不是家个，特别一那日也没那家啦，接送这边给不来一那卷芒雪鸡，你几岁？
1: ཀྱང་ཡ་གི་ཡོ་ཅེ་ཅི་ཡོ་རེ་རབལ་ཐ་ཐི་ནི་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ལ་ཀྱམ
0: 람라 기란다 따와라 개용기 제주바 망치와 다치다 직 창물로를 쉬는 뒤도
1: 뭐
0: 체스비 된다 된다지 저발라 다 쉬자 겸아 창루 르바 겸에 간래야 잡라 지기 유메티 직 제주바 다 태가 저와 유베 된다지 티베견 차디어리
1: 쉬자
0: 다 직 조버티 총배 겸아 갸베 급려야
1: 창부
0: 창샤 근데 지기 유메티 임바이나 직내 총부 소수 아니 직 가르쇼라 레가라야 장베다 남규지 제라니 니네 제주바리야다 경기 폼 마보게 그러바
1: 아니
0: 직 된다다 독스테비네 춘주르데레 이네레디 두주징보다 직 풍소 직접제 내주디 직 내용도 이네 된다 첨부치 차대 거래 로발
1: 다라시 휴잔다 땡게 차리 있는 거 나수 야마 야베 거수 있는 소소스게 털시 만자레 동안 비샤샤나 야마 야겐라 다티리 야마 야부자 페쇼 야마 장부치 자 페쇼 기랑기 야마 장부 유메딩아 야마 자서 현다지레 대제 지제다다 대 두게 민두가 뜨게 인터뷰기야 미소소레 바베기 제도 만자지 유디스마 디토네 야마 장부 유메딩은 콜라 정말 휴빈의 생각 나좀 미상마단 태가라 저와 유베다 대외한 좀 의고단 저와 유베기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고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新南村公山林业呢，谈到生活储备，立春天呢，中央农村人春季节不离空，覆盖农村土，布置树别，总之各色立春意。我听的立春总之谈，人种休闲，给三天休闲。天人立春呢，林业了呀，罗永呢，长不长，前胸养白培育的鱼肉味，米做鱼，独龙春呢，浓汤瓦西边，陆总是人种休闲边，林业呢，三江南角各休闲。

Sing

Sinro

0: 去明年中，突然下班我查，很紧，滚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认真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选，就是个事。先看那不错，滚看上，下面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讲究能不上班别别，各级别来参选个一，我了能不很给你，准备上两期，开米金针旗，拍看对别，过提三十呢。
1: 扛中卡兰图，珍珠金针旗，江都普悠苏新月，金针兰果七日是该村门里托在米松东尼的下站，预备市场行情里中。米一路，罗坎图月季，噶么阿怎么样？马果牌，几在对岸身边，落在库木提兰果吉沃内，人工眼睛操我他，落在坎巴，因被金针基地兰果提尼养家兰图修月。
0: 川北松兰图，甜蜜金针牌姜准不谈，切记能不提，云顶西渡，远远不是。大古别菜松泥，四川以冰土草白，怎能归属落在草青土？南站规定当天的四川行情卡，蛤蟆叫草不谈。宁地退热气，退定唐北给南松鸡给谈，松鸡短气，四川通北规制车轨，开不扎车又不是。即车轨退运路可以不谈。
1: 屯村一年，老家年纪37周转塔，三段路轨集体栏杆设施，组织连接了规定东区一不是。老阿姐就那边行，让给去，今日天气严气，天明今天排干车轨塔，规定车就是。川北松兰忙起我拖张塔，三百多位，三块土内有不塔，冷月土集体栏杆去，老所设计还将关不预警。老车里拉仓位，干脆拖不有不接你。
0: 路轨江北集体栏杆细菌检疫管理川北所镇马兰图幼儿村村所为居民做好消息。四川看蛤蟆叫草白积极经营好整洁，充满人规矩，六节各转七八句。给南松的就对人规矩把看呢，都将人牌给同步催得热转七八单呢。三年级幼儿六节体，给村门里托在米松东银滩，垂在马水列国沃给，多年学习，可有趣。
1: 电瓶啊，块儿砖土板，热砖土月季，磨砖切不是。南站去七十单呢，年冬江面二十三间老立个。川北松兰去，四川同步落索十七间呢，就排他。三条路轨集体栏杆是几站？今天块儿砖切呢，年冬江面松就松个老立个，成都呢，还是排给人体西部人体刻图不切个是。川北松兰去马兰了，松兰在学习边千年托育。
0: 甜蜜金针牌姜，我说团购全体中看去，偏正我说去，七十送又不是。水军去不弄烂块糖，多那路轨集体烂块去，中浪干菜糖，农具白做托呢，草被三团女主了，松茸松鱼点不准投诉又不是。铁糖切记，特东草被三团配送草白，除了糖为数，老多女不准备托呢。糖厂给女库，团库，金针节给店家了，给人投给糖。
1: 提来六转单位，将到偏南去，川北马兰去，金针马内马肉猪肚汤，下转来去，七肉猪肚一不是。好整齐，老江去，南北三土边，南区这边马内加只西竹马肉东土不汤，中段马内牛头羊加只猪马肉东土，老在七不加班，加忙俺来过个米边，肉蛋儿新不提过个米。南站去，特东龙口吞来去，桂林路桂龙通呢，米是三块去，连续不怕了，桂林土就是一点油。 川北松兰组织立柱切村，让给农具去米水卡瓦装汤，便是酿制定时区别，三不汤，几大汤，边叫排碱许多久远。中间将到农具扛上卡兰土，各个三头种植区，拍着青不提，将到秋油区，给到三不给呢，天热去，米菜温度容器多数里结束不久也不是。天呢，那不错，我推的六档之内，不断团圆起，错个，也有年去。
0: 本地别人出林七国各处不新疆土，因为国体三弱呢，西的偏街塘，天气松滑，团结别特，团结加团结，决定做事前边。六档之内，不断团结起，错个，也有人去本地别人出林七国各处不，但个别次组织，人新疆有个人叫叫我罗母亲，创建土国处不是，错个我你去，只有桥塘，当说草被艰苦的塘，团结塘，日记开建塘开往。
1: 提醒本地台湾话谈，台湾去，学女团灭节，也得艺术学生，结果是学不是。中共中央台湾来团熊团看谈，给习近平台湾来团熊团看去，主任宋涛仪，各处在国儿西去，准个宋团。积极书记习近平去，有没多边谈，积极去，给可能。
0: 토크다 파르송토 빈데 태원와 츠비 중화의 부주 용기 레왕 탄저와 유.
1: 초가 예윤이기 빈데 중화 미시 직튠 초배 도시 댐부주가타 중국 지기 자튠타 군이 류 튜몽 문진 타용치바 타원 랑진기 카제 치주타 치조기 티주러 어구 타치도 치바 제체디 계급타 미지기 둘람타 레왕 중호와 정이기 락토 탐불송리 미지 갸탈타 지도 댐베 중귤 냠도 되구 시송유 링첸 낭키 계지 지귤 덥수키 셈범미 갤라초니 댄듄 댄송체디 튜몽키 김시 송용러 뉴버 뜸바타 계급 지귤 용치 덥수기 수규구 랍치 미게니 남양 링첸 낭키 계지 지귤 덥수기 격긴 댄슈티이 신장 유굴 장교종 동위기 수지 천샤 장기 시치 중급 송툰 루툰 시진핑기 속시 나외 당중앙기 니치타 괴디워 신장타 태원과기 비시타 냠리 균체 미발 추제 태외 토와타 켜공 태외 양바 림부 태외 딩서바 제기 초수 규규시 신장기 타원기 내툰 탁주 치비 두럽 사베 당기 지 특주타 당중앙기 태원 레툰기 특주 괴지 라달 딩서바 치바타
0: 초가 예윤이 김상지달 저와 타용치바
1: 태원러 편도바타 망러 편도비 시주치듭 튼두치바 켜공카기 물줍냠레 딩섭도 동화
0: 빈다 태원와타 신장기 미시카기 망초월 비시타
1: 조옹 냠지지 체귤 꾸디 동화지체디 초가 예윤이 냠지 피게 딩섭타 미게 지귤기 튼진러 꾸디 동치리기 태원치와 비교이
0: 중구 과민당기티 年主席塔中华青年习的老师贴着天座给董事长黄修祝塔台湾安全党期主席吴淑玉
1: 错个也与你给学女推命界给习气准格我念你中国籍给控诉到不塔中国四十七目的我念给并得推梦给亲戚赢不塔习的基督用我七八年台湾与人地区用为假期人不行事我念给并得推梦给陆剧人念塔下差这边自动了松动切的
0: 台湾话呢，中国话音别，托当起没心点头动话他。台湾让真他，中国间托儿我归去吧。其中超多起中心他归去了，我归去不接个托呢，我你给出门他，是的几个了，归的东归。
1: 忙出头洗漱不他，忙错出去呢，推门给亲戚送用他，每日给他推门托，推你去别多少几多几归。
0: 各地去过呢。昨个我你给这位新主点了他台湾去改制这个错别念头念我行事
1: 体内九度那么粗贵州贵阳去创业去人的刚才不留真多天贵去各种数九位国三若难
0: 中国退数改用去创业忙不是特动策动去那么来别的摊没家
1: 贵阳去强用出在都艺术在送礼没别能是去上车点呢我将这热托各种岁月
0: 大概别切你是真气你你懂下面你色住贵阳去冲击去人家刚才不留真多国粗不念诵
1: 忙出去连续不留书卡去不如再真不念冲击给为人归他
0: 日点女主从住娘季节给冲击去读错十几错别牌给用铁骨年真多拿书片行情他冲击去军队拿土骨起别一往古语
1: 到我古气息您去过吗
0: 贵阳去创业去人家刚才不留真多去习主席去建盘特区去真多哪样我错不他
1: 改革期难去真数如卡独入前年间然真最差不前语
0: 真多时期创业时乐虽数也把前语
1: 贵阳去创业去人家刚才不留真多三对前年仍于途继续他
0: 每半年预备盘他
1: 去往年七位盘给创业名将对的推我们应别天气点别忙用去刚才保留对我们设计了点呢
0: 人类旅行塔从住娘子丁色塔背在头位提给用而有连三不是培育不是
1: 真多马切空极度壮大起个各孔面恰个安唐不领天信羽毛
0: 贵阳咖啡如卡去如民主理领去
1: 安唐不恰个蓬勃尔样贵阳土就更多切个人谢谢语
0: 贵阳人与土给这千不与别连续刚才不留如卡起银别千年信与谋
1: 贵阳光是如卡尼起来谈脱落
0: 没选所里几年用为刚才不留搞不起根连出不行事
1: 那你到我古巴忙吹不留如卡提这样忙不了能把给的他冲击起人家刚才不留真多起按唐北恰给蓬勃狼与不是
0: 连续间谈从来间起人从娘真谈明着玩
1: 贵阳区重庆区人民的刚才保留战斗力充满它，忙错却插入去问它。人员图：在我初步信息，忙错区绿色铁公所设施顶上切的贵阳区康阳美不念国祖托重庆区东北芒永区刚才保留战斗对白连续刚才保留开的预备它，宽大区三百余吧。贵阳区托过预备解签约，他留到我送不念，到我出边牌贵阳区。 俺俩重庆区人民的刚才保留战斗力数据仪器被掌控区，战区战斗也过怎么谈？连续错穷他，基础错穷，落在错穷街区，这人忙不足行。人不是日行战斗切不具体，贵阳区上边人口村别人员区刚才保留入卡做不谈。贵州外地区刚才保留人口安排签约，因为罗县人贵阳区。 贵州新青区人力与工人养殖了规定单位来给举行年冬假面艺术，在我罗年年冬假面艺术段六盘西北规定了唐伯明年。人力了，店内与工人批改档案谈，与工了店内人力工资七八，留在了店内与工人规定档案前给空白给特朗对的忙错人行去，留在成都托内重庆去随手规避签约时，年冬假面艺术在我罗。 各唐北贵阳区重庆区人民的刚才保留战斗区，随军陆前战斗区，中西来给的战斗塔，人力从军养殖区别，那不三百多个塔。刚才保留塔是一样，重庆从列，两里人力与国文交界送到这块区，这人能把重庆给专属卡投给我前的电话去，战斗了大小图，那么人力两连图吧签约不是。
0: 年冬假面艺术处，来贵阳区重庆区人民的刚才保留战斗区，重庆来给外边是底部贴近西都区域。战斗呢，重庆所重庆区居民入卡中年收入不谈，定居战斗区推算数，特东给其杂种重庆二十一西亚土地，提醒中国香港社会区入卡年千万点场内战斗那兄弟刚才保留团体贵阳区。
1: 宋年温不谈重庆去，咱这首都东会，过于隔空西都给我签约。战斗了单位地推脱，不是特别人力了啦，人气更多用心于。踏入贵阳去，不是特别跟车一样大用它，不是特别先崔阳去，加修拖杆它，贵州连山索去，西沟大脚它。乐松青布，西地去，就这作为本世界，南这不切不谈切不起。八零年西去贵前年，借用去西地去，南不温不谈。
0: 老多卡巴去老会谈，老多人贵车的，人同谈太多说去，那边托你贵阳重庆去，人力送年文玩签约。孟永去，郑多西长时间去重庆去名江图，偏见去问他。贵阳去重庆去，人的刚才保留郑多阳连续去，让个人给区别，郑多西的重庆去。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团结，陆军团结。
3: 现在能从很结棍干不上，他那个南区县委处理的阵地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只给立功，别给吃那么多两个月的水别，陆军团结起被立正时，敌人去了在哪里呢？ 中共中央铁闸部谈，面对北中看你，北中切别，习近平去，退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老总集团南去，乔幺年基础人路去，退入建起街口，左转切别，特朗普三百人呢，结果被国铁三能谁？退入三百哪里呀？
4: 中国开局点兵，基础人路进攻北宋切兵，特区各级各地，当铺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改革当地左转切兵，安全党去，电力破别，民兵立即现身，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改革当地左转切地，中华民族去，改革老百姓呢，安全切兵，中华民族去，前头开平堂作为开平先生。 安全党区中国密码里的固执阶梯，北回北头有车，他多的些人呢，民兵了不起的安全级别团队也不是。中国三八五年级安全党区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去组装一下，各级区委、区级区学生，路途毛泽东区安全林根店呢，三年两百年，上任改革期停入进去的塑料厂，停入进去行李。
3: 停入进去前任行李，停入进去给送件组织切图队的全国铁西西送药时，根据国际去退入三八一零年，陆军邓小平去，我有三八堂，陆军去年农历新年，让给去基础人路去停入进，我们这边做了三八一呢，电力破表时，空气电团，安全，陆军局别落塘我那国组织，你们这间出了米东玩。 罗新积心去，罗积积正谈。停入进时，组织员的闭关，上任党去谈的退任去，却不是南区的呢。多少团结协议呢？罗新积极去，停入进时闭关退任时，乔瓦爹呀，退谈南部官图，派接东明年班，二班图，罗定玉米谈，罗积心积极主管，根据国一切群去，党去各任群去。
4: 给用推米草间拖了呀！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左转铁路，特区去规制车辆，拉林去区级级别处理呀！安全党去停入进温州铁路高速动画塘，基础人路三点塘，北街东围铁路，准备内迁十塘人不西南的基础人路去。

0: 停热间组装级别陆续期批示名义规定续期一年当月时。停热在别哪里啊？乔有年基础人路期停热间组装级大的期规别年段开进第一国里能即刻书记习近平期三路三八堂到三八堂两千三八热堂人不习段月时空气电团基础人路期停热间堂中华民力期
1: 加大了不起呢，我们就去个提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金贡北宋级别及零件一不同。乔有年，就诊基础准土别明显定了呀。可不你随那青年，乔有年基础人路提停入进去，给可断定组准切度切过。空气年头的松土停入进去五年，没停入进一不同。
0: 俺去组装级别，停入进你，每趟人中看，其团两年用完，停入进行行，给可追究麻辣烫，追究情侣，停入进队的规定动规了，边做组装第二进过，军用七不单七级，边做组装烫，七不是组装，人力组装，基础组装，健康必须组装起来，巧用你规定动规烫，停入进组装起。
1: 路基卡塘，巧说是团长俺配给用话呀，规避当官西不少一么事。特具去三六年前塘，日本巡逻区到我年前一能来给规矩，年前抵达，俺去当去基础巡逻区停入进组装区，去年过了去，我们先设备全部签约塘，人家去基础巡逻区停入进组装里六吨塘，规定修建前年，我们的店铺也能不用时。
0: 上街去停车间提，农村去，他给车位给个不卡通，开班全部钥匙。农村去他给车位给个不卡呢，目前进去，配给去古人西里亚购物的，所来进趟，重庆进，新来停车间，车站进去，古人新土配给穷游不通，谈得怕了呀，配给穷呢，退休老年给他怎么得钥匙？
1: 上街去配给你，娘们进去，可是不是应该吧？他去吃鱼汤，说来进汤，吃进进，重庆进，新来停车间进，今晚里呢配给用过些时，中国三百五年春汤，腊八土，有句过一切村里啊，俺去龙个酒茶街，推荐哪里呢？配给去超忙不些里啊，农村去，他给车位给个不客气呢。
0: 罗家来代办，他那呢？龙家家卡些区别，配给去可是没给有谁。中国民办去，来把周边拉里来，给我拿来，三顿七班，停入间下，周边转来呢，即去米菜提，羊汤别卡叫你提。断句后面七品呢，来拉么西，你同意不是？中国停入间，我就七八年，每日去，路过他俩穷忙用的。
1: 不过了，全部现实。每日去停车间，我就去人那里呀。停车间，我就的车位，给客送出来给米不汤，米肠同桌的酒来那给米不是。怎么的天气，也给用心别给客切选一别，俺去停车间，我就切品呢。他在他给车位，给客用作去米肠端不来讲，忙活，中国米嘛停车间里有位。
0: 车腿呢，脆不硬脏，提来吞别修根地呢。怎么人人心间一么事？人给你怎么人定去马在人路去？坐南头过不门一半，基础人路去坐南头过铁，坐准车土边，停入进去，给客断电车被推了呀。安全单去，密码列过这车的，中库入边位，来进去基础设计。
1: 康铁电表，罗沟铁团呢？过过年，电影个月时，因为呢，就近基础准土边，给个葡萄去不灵个的。瞧瞧呢，就近基础准土吧，也去不呢。罗家你去，别特米边来，罗家塘边别特米边也不疼。天呢，俺去当去，迷茫塘，罗沟里下边，跟林去他们这些人啊，迷茫通就是九十年月，中国迷茫，推门去是对么事？
0: 入进去，每边的我就切片呢，俺去超越你，基础上路去，停入进去，给客断电的车速，开内还讲车位，恐怕是半生不存的事。推谈的你，我手机这一去，通知，顶不切的，给个顶不灵别，推个不了，立不别，落在顶不疼，搞住，搞死去呢。

0: 欧阳的九镇基础准土不一，今年的七股西施，当期促进交给不错区，陆团习近平给首席拿回，当中央期，人给其编脚堂基础期批给三八堂，该期密码盲错期，日下三八也多年，巧有年，九镇基础准土不切规避，密兵浪迹那团结，九镇里俺来同为七夕堂，俺来改变扩团的规约时。
1: 教育内决定制作准土的，编就编制团编行，空土票堂。民办期超越出在堂，并且用口里啊土地穷旺。该办期将在堂基础编运期，前任土地能稳些存亡。健康编运期，股票、机器人呢，立足存亡。就康铁期，人龙安来呢，吃了早心。安来，电车穷我解存有时。
0: 教育年，九镇基础准土的，技术怎么呢？九镇人长，密切体会干开启活呀，如果我听你，教育你们是，九镇去批改给九镇端木堂，教育去批改给团长人心堂，团长人心堂，军团人心端木些是，教育去九镇年，教俺西级，教育年也改用为九镇一木堂，体育呢变教堂。
1: 确实，十年基础健康培养阶级，组织教育年规定同规别两千年段学时，教康中时期，狂别技术流行，提教育年，组织基础准土别，每边主办也修改一年特别学时，教育期，组织年，密码用作了片头别，组织也不是，满用期，组织没有呢，教育期，组织没有学时。
0: 教育期九镇去南图，书记几间，签名你们堂。教育期九镇里，创给堂，创新堂，三公开官期九镇也不是。创新堂拉瓜图，微博社区里，教育期九镇去签个协议是。创新堂微博社区期，九镇没有呢。教育期教育期九镇没，为他的该追期没处理呀。
1: 也可能过年，教育年九镇基础准土别，马台零给也不是。教育年九镇基础准土别，特别天凉，外头天气奇怪些，预报团团个些是。第二张给你，我看假期会，社会开启，批改给黑板中山教堂，团给女小区批改出在人不忙不预备，就这。
0: 这边呢，军人用米是不疼，黑把别提没不提呢，用米是不现实。教育呢，就趁基础准土班切不行呢，这些年间是军工切贵了，这些吞不困难，你贵呢，前面你不疼。就了你到你学了西边，退居地呀，三路东贵了，门西电话疼，普通主办，偏在吞不接讲，切贵现实。
1: 教镇基础准土别，改革普大区不来不听。人给起，基础改革作文谈不真呢，编教做准堂，确实做准，人来做准，基础做准，健康便于做准节，解决给吃过去不疼。前六年的呢，改革他给单位特聚堂，现在闽南也定节，改革他给单位特聚，十六年的呢。
0: 批改了规定单位特区，向塘创作特改单位特区，三孔卡团长案批改单位特区，军团案批改单位特区，茫茫严正案批改单位特区节，落在店铺拉达前进，人个侧进国顺塘开水吃不汤，外国那边去帮，帮助军工去接去，各种某处新塔长接机呢。
1: 也不给吧，借给他呢。教育呢，就镇基础准土吧，七八天。民办期开了么？堂，陆局期，你们是态度不是七个？这个普大区不临别，退休呢？刚内朝堂，东城区别，你个数，体外二小七个不是谁？
0: 教育呢，就镇基础准土别，六千期，每边永久七八年。俺去陆局期。 艰苦的日子，俺去实际持续干一些，但用他给用密码，独自接这一期， 与公企宁托具体 丁尼中国六个托利亚 미만키 中国三十周年龙国家轮别格里亚 基础生路期 听着见文具用话起不谈。天天巧有你,基础人路期,听着见起给客,东边组织起不听你。对着不撒别,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撇给东位特具给规制解释。对着不谈不你,今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1: 人路去听日间西街前年温柔结果贴时推贴立刻让给其变作读书堂前街读书切切的给地在对间其给客其顿车都去不堂迷茫其张娘安贴书张娘安配给用为期望金松康的穷王沉重结构堂沉重思想沉重基础界西街前年的准备堂就肯及冷露退过长袜堂给客居用麻辣堂居用情侣西街前年听着建立温柔穷王基础期边缘特区托在沙巴亚流行给客期人类艺术切融温柔松袜堂中华裔人类期修改的安慰人的七行什么用王迷茫期错安慰绝不穷袜堂用不真正迷错期独切托融温柔松袜传给堂传世牌堂三公卡牌期配给给黑巴堂从民错位出现给黑巴及穷途温柔松袜每天几位小学展览间是在前年温柔穷袜迷茫用作推门头出不灵的油味空的颠簸背叛听着其基础就用其那把细节强烈主情基础迅速革新前端露天银板健康苦有细节强烈列举重新极度点别中国民兵细节强烈的温柔的穷化建议不是推着你不你就你都送去双了你推着的推给其人的听着见细节脱离啊我有这边门系统拉里扬罗军也是别军前提让给敌你就去满足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0: 中华民力基金筹备主席点评，培育阶段天，廿八头每届进球送奖堂，每日通知了兄弟吃不的，各处食堂休假时自由他用钱管些点心。中华民力基金筹备主席点不出不呢，体育设备当期每日阶段期做案人。
1: 康中沙地羽竹昆托龙东茶人区别美丽团体给当上月了，加之行政区土团别民心购会登记孙杨推广行业。美丽卡瓦尔朝堂别里，两只这个陆局出不堂，体育局老林区中华美丽集团筹备三六十字点不对半的出具票送初步空段结余不是。陆局局推动文件接头提呢？
0: メリカ系特军撤回陆局级团委宣布了协助金。陆局了七米电池、微型空军配合的配备、中运机送南塘、苏里、拉西级给老子抗枪宇宙南面。メリ签订级三米多把塘、冷军机动机配合三内中央思想级甚至妥当空岛所具备陆局级搭档规划。
1: 当兵南南头破年重庆天，加被清军去啥子台北塘，接连南南头就为俺们去指着了。美丽卡去从军军天，天在那个从不谈，人家娘们穷酸呢，陆续贴贴的去，思维撤回留言了。美丽卡去，明年明年拍，军人切片，天幕去真实讲影片，平常呢，那我们天松，每天去开车都没被车些行不谈。 表扬这兄弟，美丽卡苍木尼，中华美丽金藏青梅苦命革新引发，热制抗力突破他。美丽听着你，我是你，美丽卡去忙说，美丽年美丽牌去团结他，作为他，求当我们能行，这又不是。人力去民生十多单年，今天出边东西去，美丽卡心给心思联系。表扬这兄弟，美丽卡玩朝望他别的。
0: 娘子姐给陆局听过广东丁氏前年，中华培军苏军人员军人堂批给了官地当地，凭据大将给娘子陆局的参谋堂，陆哥儿谢木堂姐陈素前年插队出年，满座机美丽团队给凝聚什么错误。

0: 接月，接节人路去路数塔，路军啊，对三年塔每节玩去成为路军路数，对三年土回路数节，也忙路数塔，接受路数主任视频塔，两只穷学，退了设备西边兰陵去路数塔，西陵去出车崩嘎了电线，一个节继续给伊贴点点的当瓦塔，新庄忙做去国土边街下电线，路着塔。 地区新建车轨建设，日月巡逻确保节约。陆军局派出到那西南民间去清查前面某些树木错了土坝塘，忙做民用的时期，查证年纪写到树木墙瓦塘，民众啊人民心心给定度，恰有不是。团结别族他用钱的，忙做叫我了呀！当天，集团出兵我部某些电动当心。
1: 当中央去土库尔塔，石永华突然就想起团结协力密巴塔，组队协力兄弟救命，忙说叫我们看团结前提，偏执团结。川北江南组织了规避电不当的创世纪修南铁杆儿青山去扩展电瓦塔，建的电视塔创世纪过来，忙说了他二十年破败的雄话，让得结巴。
0: 创世纪立即扛把三件头九把，创世纯电抗体，满足其铁塔松用切把，砍树塔制作研究器，满足建立电不接节约，亲自评述热热塔，美利卡的满足其两度六十七瓦塔，团结了这五花，年前没法创这车两对两种塔，两列两尊节七个月。 美利卡的芒索基，配给给充值两句钱呢。每个金砖前面出境我所出了嘛事，今天筹备东西的，制作人路天热天给配啥准备，家具给让到双，就路啊节约不是。中华美丽今天筹备东西点不足吧呢？人类点穷他，场面立住了热烈心。我做陆局给等局什么也不缺，管吧嘛事。
1: 年长期，美通了新期，美丽团队给登记通台湾江三百多年，美丽卡个忙做了几度年用它，四千人口，七岁年龄，两万几吨钱给，几吨钞票东西点不出去了，七吨钱的，美丽团队给车都没到，康庄沙土了，南边的鞋都中年，别有人提过他。 比赛头一批给，得不就切不，七度吃亏。

年度你学生的旅到我结巴了，急救书记习近平去，培养就用单位党师兄去列队热身，升个培训班前这期，宁德他、拉米去宁德他被首先动了他，脱单年不他，接种什么急救路，结果他行动接近年度怎么他用接的，加起党员他，连接把日卡给新电片，别本一二转他，沿着苦路陪把解救路，你这结果是，那些能有不是？ 我的社会头宁德军人吃酒店，闽南街省所拖了一人没规划能行快越了。体外讲，卡有拉有给吃酒，我说就是越不吃。我的社会头强用社保米西东阿吉生不谈，克隆他苏龙推荐的汤兄给家家阿叔养生给免了。昆队车在两个外给设施都西酒生给越。第二，党支部启动合作谈。 当有吃鸡蛋，切断了还怎么接？透明深度大，沿着落了牙垫布的浆液，别动表面的，表面把牵着的拧得不干，冷面的拧得不了，缺了的，难度是。

0: 天界年母体节我就成了皮来人现在能人别节塞罗呢天界许点家伙
1: 该自己拿了开始洗头去
2: 该自己拿了帕拿铺住这里就不用找头去
1: 该自己拿绿色别塞给他们连头面套住头该自己拿落给天际了起码给什么年冬天呢托了菜米出怎么事
2: Garji Jiginalola, Hapji Gibdimjila, Chimangi, Sema Chitian Tempata, Mi Gay Yangisara Torgiyu.
1: Garji Jini, Nebukitan Tani Sugar Yin Si. Garji Jina, Rangita Misin Tangman, Gune Rensinki, Niji Miguvi, Ginsun Chitu.
2: Godan Gigu Mesaya, Kare Yabu Gibushi. Lodan Hapji Gigup, Tingji Rensinki, Shubuam Yana, Lagbe Kada Nakubu.
1: 该是几个投诉件呢？俺就唱嘛，投谈那不管妥，得谈用啊奇怪。
3: 局长，
1: 第几个是吗？
4: 听说，
1: 西屯去找啊。
4: 他那两个呢？三五十五天呢？中央密码关掉五千内裤，别个吃两片，关注他听路里才是。
5: 三六南错。听给我们上，我来前做运输员，别转型。
6: 我来前做运输员，电话员。
5: 提前去中央农村盐城机构内控，别给车辆去，关注谈车路级别来在哪里呀？朋友密码别转看谈，中国车路别转看你，别转识别，盲段车兄题目这里这里，看给南北国去，团建卡机目的休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县，俺做的林杰林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林生意模特，俺做林三百举着话语，三年的林杰规矩卡详细，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林三东脚谈，出最短不难解不怕啦，三脚林三东脚。
1: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争东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啦，看个秋天来争东脚。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啦，俺们个秋天来争啥东脚？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啦，生脚来争东脚。秋子，交松呢，脚皮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争东脚。秋子，脚皮呢，脚也别怕啦。
0: 天灵个灵西说，气质来真动摇，秋子将个呢脚臭别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来真动摇，秋子脚臭不难，脚不短别怕啦，生脚来真小脚，秋子脚不短呢脚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真动摇，秋子脚不短呢脚骨别怕啦，老不将给腿臭这边来真动摇，秋子脚不短呢泥臭别怕啦。 看个秋天来真动摇，秋子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啦，俺们个秋天来真少动摇，秋子你说真也呢？你说早送别怕啦，天灵个灵是说，气质来真动摇一别，看见呢，提到山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井年轻企业员，票给龙井写。给他那安全的人三百来突击写学。我那安全天天给列钱卡给我们的学员。天涯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钱动脚他。就是短不呢，给不怕啦，三句列钱动脚。就是给不呢，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요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조피내정의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1: 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别积极给一个适当的赞同票。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人，三月来赞助票。就是救助呢，交别别人，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赞同票。就是交别呢，照顾别人，老百姓给退休级别来赞同票。就是照顾呢，你说别人，看个超对来赞同票。就是你说呢，你说真你别人。
0: 俺们给秋队来赞助动员，秋队你说正年呢，你说早送别吧啦。天灵给临时说，七日来赞助动员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一百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

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清前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三、藏传佛教的治理。藏传佛教诸教派中，清朝对格鲁派活佛系统的权力地位予以正式认定，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体现了清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有效治理。首先，无论是黄教四圣还是各个等级的呼图克图，清廷始终掌握对其的封赠和废黜权，驻藏大臣主管藏政，独揽向中央奏事权力，达赖无权向中央单独奏事。其次，推动形成达赖管前藏，班禅管后藏，哲布丹尊巴管漠北蒙古，张家管漠南蒙古和驻京呼图克图的局面。最后，由理藩院和地方各级官吏管理藏传佛教事务，规定寺庙额缺，限制寺庙规模，建立和规范年班朝觐制度，制定喇嘛禁令，将藏传佛教事务置于中央王朝的皇权之下，约束教权。将入侵后藏的廓尔喀人驱逐后，清朝还发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作为治藏政策准则。其中第一条即为金平撤迁制度，之后成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1792年，乾隆帝定制金奔巴平及金平送至拉萨，并御制喇嘛说碑，刻有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碑文。金平撤迁制度既兼顾了活佛转世的宗教传统，

又将活佛转世制度纳入中央王朝设定的律法轨道。此外，清廷敕令修建的内地和藩部的一系列藏戏庙宇，也成为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所。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的植入和对赤剑庙宇的官衙化改造， 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治理蒙藏边疆地区的机构职能的同时，也成为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所。蒙古、京师、五台山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将西藏宗教建筑艺术与中原宫殿建筑艺术融于一炉。北京的雍和宫原系雍正及帝位前的府邸，乾隆时 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融汇汉满蒙古藏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在这一时期，蒙古高僧学者的藏文篆书也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历史著作。蒙藏地区学者所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记》和《如意宝树史》， 叙述了从三皇五帝直至元明清的历史，并将传国玉玺传说贯穿其中，说明其对中原王朝系谱的认可。这与清中期以后藏传佛教高僧或任各级官职在北京等地长期驻锡有关。四、忠义精神的推崇。 清政府致力于推崇忠义精神。康熙年间修明史，将明末清初辩解而帮清朝打天下的降臣，如洪承畴等，打入二陈传。在清政府主持编纂的《圣朝训诫诸臣录》一书中，对众多明朝忠臣义士，包括曾经抵抗清军的明朝英烈， 如卢象升、刘宗周、史可法、袁崇焕等予以表彰。关帝崇拜是清朝大一统成功推动各族人民精神领域深度融合的显例。康熙四年 （1665年），清朝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 关羽及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这些对生活于任何地区、信奉任何宗教的人而言，都是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关帝庙在清朝遍及东亚各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教化之远。北京城里专祀关帝和以祭祀关帝为主的庙宇有百余座， 在台湾岛也多达上百座。在西藏与甘青川藏族聚居区及蒙古族聚居地区，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或格萨尔庙。在礼堂，自汉人季甲期间，始建五庙在城南门外，番人也知未服。 西藏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定日等地都有关帝庙。蒙古地区关帝庙也不少，以规划成土默特地区为例，地方志记载有15座关帝庙，其中仅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地）就有7座。在新疆，关帝庙随处可见。 据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他从嘉峪关向西直到汇远城，途经的人口聚居之处，无不祭祀关公。在西南地区，姚、壮、苗、白、土家、纳西、彝、羌、侗、水、布依等族民众，也有供奉关帝的传统。羌人的 白石崇拜中的5颗石头中，有一颗即关圣帝君。

0: 云南的彝人和汉人一样，出入关圣庙。苗民中流传着关帝是火德星君的传说。莫老族过年有贴关羽像的习俗，并书以秉烛达旦，忠义春秋。不仅如此，关帝信仰还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清朝忠义精神既来源于汉人传统的忠君体国观念，也来源于满蒙传统的世主之忠理念。蒙古、西藏等地关帝庙与本土之格萨尔、藏传佛教大神等相结合，这表明关帝信仰蕴含的精神价值已然超越了族群身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伦理价值。小结：清前中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定型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度实行族群隔离措施与文化防范政策，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大一统制度塑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不断增长。清朝统治者秉承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仪的理念，对边疆和多族群聚居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层面，在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创立理藩院，将对藩部的治理作为内政，以区别于礼部管辖的属国外交。清前中期设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后期在新疆、台湾与东北建省，巩固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边疆治理。在经济层面，商品经济跨区域交流互动有较大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借助驿站等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社会层面，各族人民经由军队驻防、移民迁徙、族际通婚等多种途径，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文化层面，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思想等领域互动交融，相互欣赏，彼此涵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日后中国文化的典范。但是清前中期的强盛只是中国传统王朝最后的辉煌。清朝虽然集中了历代大一统的经验，但并未革除历代王朝的弊病，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王朝的历史周期率。从世界史视角来看，清朝兴起之际正值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西方国家通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迈入近代门槛，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帝国殖民的浪潮。天朝上国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陡然跌入历史深渊，由此进入历史上备受欺凌、最为孱弱的时期，同时也步入走向觉醒、奋起抗争的转型时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0多年。

0: 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进来没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

0: 高很高的那个张统打击队。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2: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3: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
1: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4: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2: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5: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那个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2: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

0: 三十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三十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1: 啊！人民跟佛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龙王爷，求求你，下点雨吧！
2: 哎呀，三个月没下雨了，稻子都快旱死了呀！
1: 求求你下点雨吧。
2: 老天爷呀，年年不是旱就是涝，怎么活呀？
3: 奶奶，回去找水。
2: 池塘水库都快干了，你上哪儿找水去呀？
3: 我去山上挑水。
4: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隔壁村子开闸放水了，他们偷偷放水浇地。
5: 水库就剩那么点水了，不能让他们抢了。
4: 对，
5: 他们说要活命，我们也要活呀。
4: 不成，抄家伙，给他们拼了！
6: 对，
4: 走，拼了！
2: 别去，回来！
5: 我也跟着去，
2: 要出人命啊！
3: 奶奶，
5: 哎呀，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吗？走。
2: 快拉住他们！当年两个村抢水，你爷爷就是叫人给打死的呀！
3: 回来，回来，叔叔大爷，大伯大哥，跟我回来呀！
7: 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蝗虫啊！蝗虫来了！
5: 蝗虫来了！蝗虫扑到田里了！哎呀！稻杆子刷刷就吃完了，
2: 这虫子也给人救命啊！
5: 真的，
8: 真棒啊！
2: 老天爷，绝收了！庄稼人种点粮食太难了。
3: 奶奶，奶奶别哭，等我长大了，我帮你种稻。
2: 丫头。千万别种地了，咱农民苦啊！
3: 不，我种的水稻，要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不怕虫。
9: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10: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11: 谷雨，谷雨，
12: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11: 啊，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啊？
12: 像农民是吧？
11: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12: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11: 上来说，来。
12: 啊。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11: 我拉你，来吧。哎
12: 呀，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11: 有啊，老婆。
12: 嗯，
11: 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12: 你不搞育种了？
11: 啊，不搞了。
12: 那不行。
11: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十年，成功几率也只有十万分之一。我没那个耐心。
12: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11: 哎呀，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12: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11: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12: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11: 那你什么梦想？
12: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良种。哎
11: 呀，好好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良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12: 画大饼啊？
11: 哎呀，算了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
12: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11: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12: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11: 去海南？啊，多久？
12: 半年。
11: 啊，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南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是，这是我的种苗。哎，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叫你叫，就是撒手，叫那些小鹅仔住嘴。别吃，都别吃了。怎么办？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走走走，我妈妈带着小娃都走啊，走，我这个竹竿啊厉害得很嘞，啊，走。哎，一大早的，哦，累身的汗呐，哎呦，
1: 元老，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2: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2: 不敢当嘞。哎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2: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嘞也能探路
1: 哦，
2: 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2: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2: 哎呦，是拔杆相助
1: 喽。哦，对对对。
2: 小姑娘啊，
1: 嗯，
2: 你叫什么？
1: 啊，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2: 新手？
1: 嗯，
2: 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1: 啊，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2: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2: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嘞，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 在水田里插秧，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严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2: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像陈良梦一样美。
1: 哎，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
2: 哎呦，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1: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2: 哎，对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1: 嗯，
2: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好。耐盐碱水稻试验田，袁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2: 哎，我那个活下陈良梦的本子哦，就是水稻高产喽。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1: 嗯，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呦，袁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不急了，不急了，我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1: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一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呦，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得不行。
2: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
1: 嗯，
2: 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扎，一头向上发。
1: 向下扎，向上发。
2: 嗯，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1: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2: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都育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1: 袁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哦，哼，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2: 嗯，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0: 功秘诀，首先是知识，专业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能量。
1: 知识是基础。显微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0: 第二，要流汗，搞育种是要实践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性哺育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不真的是挥汗如雨了。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1: 看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1: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1: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1: 别，过阵子再说。
2: 好，好，好。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1: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1: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1: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1: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呀，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去看看。

0: 哎呀，这大包小包的，怎么不告诉我？我接你去。
1: 好好说话。
0: 是，你下次来早告我，我接你去。
1: 知道知道知道。哎，谷雨呢？
0: 我去海南把他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挺厉害的。
1: 哎呀，这累得都流产了，还挺骂英语呀。
0: 哎呀，行了嘛，你少说两句啊。
1: 知道。
2: 他也挺上心。谷雨，妈从天津来看你来了。谷雨啊，妈来了。哎哎，您坐。哎呀，谷雨呀，你说你怀了孕怎么不赶快回家呢？海南搁古代那是蛮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儿啊。你说你在那儿能养好胎？
0: 这第一个孩子是最好的，你说流掉了，这可惜了了，这大人也遭罪呀。妈，我年轻，身体还行，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给流产了。肯定在地里干活累的。
1: 我，哎，妈，谷雨搞科研，
0: 天天在实验室，不用下地干活。
1: 对吧？对对对，对嘛，实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2: 得了，你们别合计着糊弄我，袁隆平不比你们厉害啊！七八十岁了还天天下地呢，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了，那晒的比农民都黑呀！哎呀，妈，
1: 哎，真瞒不过您啊，
2: 宝贝儿啊。
1: 我今儿来就是看着你做好小月子，这小月子可你大月子是一样的，累不得，凉不得。你要是落下病根儿啊，再想怀上孩子就不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回来我至少傣族一个月。
2: 啊，妈，
1: 哎，
2: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对，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
0: 怕你呀，又跑海南去了。哎呦，
1: 妈，田心，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
0: 嗯，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种，我管不了你，就摸呢。
1: 明天心，你等着。
0: 嗨，种子，啊，种子。

0: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旱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3: 水稻扬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旱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万的杂交配组。
1: 组长，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接着说啊。
2: 哎，
1: 哦好，啊，
3: 大家看啊，就这样，剪穗子，啊，还要多。

0: 弯功夫啊，还是40度的高温天，我容易吗？
1: 哦，你容易吗？你看看组长，挺个大肚子，都眼不花手不抖的，瞅瞅你呀、啊！

0: 给氯含601做加代试验。
1: 可预产期快到了。
2: 啊？预产期是哪天啊？
1: 7月14。
3: 啊？今天就7月12了。组长，你怎么还在地里啊？
0: 对啊，
3: 这你刚才还摔了一跤。
1: 啊，我摔跤了吗？
3: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1: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雄蕊，真的是没注意。
2: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
1: 好像有点。
2: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1: 大概。4-5分钟。
2: 啊，那人呢？不行，得赶快去医院。大刀，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1: 哎呦，这会儿好像更疼了。
2: 哎呀，来不及了，快打120。
3: 好嘞好嘞。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啊！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的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联控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那么错，想不啦？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这个联控呢，别别扭出。三年提个投资，到我个别参与学习年期，按照结构基础是习近平去，俄里总统特朗普的破绽干部了见面难约。习近平去，中国的俄里结构年期国际作为，老几家买了国外投资难，平均从这数百天内，中国的俄里职位老巨头穷用没把现实。俄然他总统特朗普他的派出所都，切都拿做了点呢，制度军用钱的推门托。中央职位出身清不得的，确对你的前行有。第六大王阿巴拉，阿兰的总统特朗普政绩度，中国的阿里基层电白特区电力的计划组局电白七八人。俺年三十八天托呢，中央职位同安村有了，中国了江北日瓦阳村有白，结果你不念呢，杨大七白能被确实九白，恐怕开清不现实。俺说端不贴，恰就俺来觉得他，念来做不真不得。真醉了菜油吧，穷街村镇土吧，西地的日谷吃不见的吃素，别准吃的。阶级清不年纪，娘奶的羊头白能不吃多个。中国党二的阶级年不，我住娘奶出，你别娘家用我吃不得。六吨真醉出，平均你个了，春节吃不吃吧？吞不用得疼，没吞不缩脚出，跟他太久不怎么吃吧？平均一季缩脚吃不出，西地准不见吃的。中国党二的基层电白特区电力的职位。阶级年表弥漫的，怎能阶级卡给弥漫了？偏把我们列国中国是点哪有？习近平去，全年表编著两种钞票，热锅三十遍出门前行，年节过节三百七七八天，阶级年表突然来了的满足，他那可能是被编著阶级恩来军呢，当场现实。年来你年终能不行银币，中央编著充顿计划点不用完了，年来给三多人都冻够了，年终给三多通都冻够。专业他真叫，你边接近印度军用钱呢？他说那段他就去办中南美图，瞧你比卡脚集中数举不得，你边人接近这段他用钱的中央边角牛总之外，军队的点兵。

0: Xi Jinping ki, Zhongguo qiao ji jiegup ji qiu da nga gong cha zang song zhong qi bie lang qiao ha jiang se bu yin. E li qiao ji Taiwan rang zhen la ngu gui qi bie lang qiao yang da ta yong da Taiwan ji ne dun tak ju sem nian qie de zhong e tab ju nyam le da jiegup mi biu zhi wa gong bie zhu qiu ru meng xi dian bu ding yu zhi wa yu ji nian dun na yu. Tian pu yi, zhuo xi Xi Jinping ki ta ding e li ri jie dun cem zhi nang wa tian ni lup qi bie cem zhi xi shi. E li dang Zhongguo ni ge jiegup qin bu yin ba da nga rang da zhuo xi Xi Jinping ni chuo bu sang bu yin xin zhi wa tam sip gyun gyong qi ji yu. Nga zhu gu zhi bo, e li da Zhongguo zhi wa qi li su dong tong yi shi. Jiegup ni bu bian zhu nyung zong cao bie, zhi gu ru sar bie chui mu qi bu la chum zhi sar ba to yu. Chuo ni bu mu tu ge zhi xiu li qi di chui dun ti bie yak ba jo to ba qi gu. Mi su rin lu ni mi ri ki zhong gyu da zhi wa yu bie, e li da Zhongguo ti ti. Gajie xiu li gyun gyong da nyam le la xiong lun gya gyo xi dian na yu. Jiegup ni bu zop da ki tang du, yu xia ri se gui ki tui bop da yu rin ki nyam ni, ku ru ya qi ling zhen so, gie ji da se gui ki ne tuan ke jin te, gong cha ra jie le na wa re. Jiegup ni bu zop da ki, ni dong ni xiu zi zhu lu, e xi ya da xi di gya zu qian mo kuyo ki, ben zhu nyam le zeng zu ki, gu zhi bie ngui xi min bie chui zo da, jiegup ni xiu cao bie gu zhi bie u zo ya bu cao gyu ri ya, pen zun gya gyu ri cha gyu dian ki na yu.
1: 蔡奇堂王毅何立峰所天秀那语迪格列库内比为年次三年提给土次岛古别曾就松尼个其中给克皮朱世杰竞品其多能住熊年我人顿土平均怎么谈而这总统提准普电续胆而这人给顿怎么闹做不是习近平堂公的彭丽元能力我人顿起爱德鲁西卡马丁秀的旧歌提准普堂公的梅勒尼耶朱森奎贝昂皮苏徐语
0: 第二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助理给定价呢，阶级给团结者。直接说起习近平去，新列阶级独进组军级别，明确了明的，孙列的新列推荐所，存在三队的三队中间，排除其他其他动物的。三队存在了点呢，听着新列空白了，规定当地阶级给助理定价了呀，给你去关系，能对哪有？龙安经济车股，中国别国做了。 山内家给主力团结了解决了这边四句卡团结切脱新列有着扩团给领的人工店铺用了七八的安顿给九个区别那里的老子直接接接别胡的当地目的也团不的偏着店铺啊拖入动物的罗西比主力给团不了不用为尊人切信于黑龙江双亚山北大荒草边宏伟行者日电团来北团领域图卡罗外面边额度吹过的松起新南木格拉
2: 吞住了俺让点两个七星鱼。他的宏伟行者，城镇建堂、人民经济行列七档三八的点呢，涉及南部了，日电了点边，吞了南部三八多鱼。北大荒草边宏伟行者参与公司行列空白部，积极进入的利害逃逸。明个的有口卡的人流额度来源，全用来执行一八的，出借间的人流间隙额度七百，吞度来源，拖入胸前不清鱼。
0: 可以用给出这额度两个，我们把钱不赢了，但我就别打卖都全用来立住投票来解决于。主力给定价呢，编剧空白的，制作定领的这块月饼，全用人心点边，特别给那段开进行时。你懂你说这批料，但我算不了。直接说起习近平去，退了三不了，有句说过，全用来他借用不了，规定动物，熊猫村都作用能够，不断空白的。
2: 出在托牌定价泥瓦的平均规定动作他用钱的主力女局团购给定价给你女吧切入东坑都切给吧的主力团结起来可以的新列团结开进团结松局口前天新列团结的上街口街不在托牌过来做准切入的规定动物的江道新列团结团结连轮的扩展级别西丁卡及准的主力说新列团结开进店铺的定价案扩展托牌给你去个是电哪有 河南漯河张林区万金重叠四庄重村了，准备从罗里村外赶出龙树觉醒鱼。目前呢，主力团结及素质是，塔鲁山内提个的，新南给又不举着来着，来到了前边，实行上不落，天不点个出动土不得，水军不想土不穷鱼。四庄重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去。
0: 他们按照重组，按了彻底切的，到我这边来，直接进组切的，张伟张三的，你们是切不赢别，查家的牌牌姐姐，你几能，切就得了啊，想脱皮吧的，他过了给重组就送给熊三块多，细菌侵入，细菌吞灭尽，长。

0: 本年，甘南各州级别直接冲着西泽电信电送图的马赛，特同拍摄三百时间对局不是。克雷吉拍断啊，拍摄俺托艰难去所在，自主解决困难。艰难去所在，团队我团结个人，俺为国际投票。克雷吉今日有意择业。
1: 吉隆人东家民主古罗克不争气呢，说着做不呢，罗提达起身了，俺最起从头通电表俺拍新月，他龙俺最最把钱呢，感觉主演拍戏去送多，城市里问吧，他如今的谈不呢，给别拍，让给去浪客启动汽车，那年给推送不来，感觉是不是不断谈成穷计拍了他，是不是有钱他，我也给别动，落地落了汽车去启动汽车，场内你拍又不是。
0: 快乐西部苏州历史给给客前部安塘部银边，中科团内这趟扩展这趟去点数千部的呢。快乐西部团内这趟扩展这趟去点多了口语。吉隆人东家民艺术资源旅导员松吧，主席习近平去给及所从历史给团内谈见这能个，俺村伢头快乐西部团内这趟扩展这趟点不用话松动奇怪。
1: 天内，咱们边疆军产硬矿皮用为金属开青银线，南端南越。中国克来给咱们西部滩三矿业边疆南虎塘岸修不铁，确今年让水矿皮楼规制前的，真准内部切入签约了。确先新内准大给客给团内矿皮滩，快乐西部团内这趟矿制这趟点不用玩样，立即配约。今的改版，十二月一趟。
0: 中国企业给俺们做准备，民宿村民所在，啥不吃做的，我说，保持团结吃不错月。第二月了，给西昆区为民宿村民团结起来，他们提示，十二月总统吴钦七，保持团结给国足在国托。第二，啥不吃穷为团大仓嘛，俺做了团结开钱，点不下答应。俺做谈的月了给，每一村民，第二团结给，你拆迁托，就是新月节送月不是。
1: 他六年松让给前面特别牛谈，就话预备团在启动那个矿品牛不穿他，牛从开始看样，三米七八七十七元。最近去苏州来这台阶去为广东汕头一，他们城西来南四局他，给及错误为车次过色彩给上着他，继续给某些这起了的呢。今年小学毕业时，这个给这台是不港内多了喂，这个去就看看。
0: 菜团去特朗普提汕头入月边，西昆区为毕业堂，子女学术广东去求个月。明儿，明日子女学术决策同桌家审办忙托签约。汕头七对人民边疆人员，俺们来催得快托他们欧阳康去，主任选拔曹安定去，中科西女票都成为毕业签不他，中科子女他陆续送这签的。 中科学术题特朗普先写了的呢，去给托东土不切过。该南区子女了的呢，去给托广东切菜，陆续给人谈得秘书潘元卓托接送，又不是。团内这趟扩展这趟共有七栋七八摊七级，让给去温团老在人民团，拉个人去冲这天，给及菜系了几个人员，滚地五大东西院。
1: 他六年松让给去给及餐点间去制作他，给及老来欧阳两看他念头，给及菜市卡，你给老怎么算不他？所属老在他每一村民城西厕所，给及菜市厨师三坨炖饼，快乐西部团内这趟扩展这趟，代表俺下周投给他，三他团内餐点堂客人代表俺，矿皮中玩餐点去代表签约。
0: 最近苏州去这趟西部去给托早晚错不难，团内口座念头去给托改变拍他，天天三他团内去菜市店内团内恰巧用，启动了车团级别拍，中国去来去特别忙不的呢，去给托团内这趟扩展这趟去过吧，差他们托东西去，从团部部长去来若张立给。
1: 明儿，咱们边疆判断着国了他，可能是被牛村了真罪，忙不成心去。中国七角牛村去高瓦塘托浪的，电托江州前年，可能是被边疆判断他，所来这趟趟扩展这趟，点不用话，点起人心，军队啊，暖心越级送越不是。
0: 中国桥去确卡塘岩头，文津集团塘，中国是三对切的，不是岩来给昨天落脚松柏过昨年，他给亚团给活动把位，断了岩头对不他。 콜레 시뷰 로조기 튠지 랑타르키 루사바 냠토 좀신규 니차 주시 시진핑키 갸카 딜리사바 보스르케 컵기 부치베진 좀 팅조께 바슈부타 순셰케 진야난티 보스르 냠레 람스키 창제 니슈이 피게타 좀제르 규림 대배난 촉돔 나와타 보즈르케 컵기 동린 쳔부시 뉴부튼비 치구이시 뛰나와마세 대통 보즈르 냠레 띵서도 동규테 초고 칸가 뛰네 보즈르 냠레 쳔부 뷔체 톰부 피게 조교르 람든 니티가나 유시 탈로니 보즈르케 컵와 냠레 쳔네 롱니슈 코르웨 로싱시 장제 니슈예시 보즈르 냠레 람스 균체미바 피게 탄 돕치르송네 기독기 빼바르웨 순슈 쳔부문신 听个怎么领托起书金七岁点别三他冲着他别给主席别给科技娘来来地所求约波斯里给科技古车别见总听脚别别推进堂不从对托主席习近平给人促让他谈基督娘苗冲着约托骚话借给他念松解帖波斯里娘来蓝水给长着你说起别给举人应对难约 明儿秋江城路坦自往七四一期出勤途出了他穷满城路坦给及这个人的得地破吧西地车一坦配给给车一丁家给车一鞠躬给车一节帕罗瓦来车个面主席习近平给波斯给科给罗丁革命啊罗局给杨塔为车子烂地三对配给了滚地冬天冬林堡西七国巴他 西北街市真热了公地冬天冬林堡西七国吧西北街市真热了公地冬天冬林堡西七国吧快乐西部居共其他居住他推过仓土冬天去冬林堡西七国西所念给及这个人体为熊产他陆屯去穿梭配给住居了你这给拉丹镇内明显给两万集团错不对居了公地冬国别那些难约不是
2: 曾林了罗家的车门用为更多共用入中华堂快乐时比如说就促进人心去国内批给出问题曾林你们今天脱口玩工地动物为各自归属所求的曾林电令用华堂养土中华的器官呢不是给科技你把土路给人归往前登进去把它给其快乐时比如说就给科普了吞之前的给其来吞吹脱给前天把它电令
0: 给尊姐给女不对呢明是给推梦给得着切入东国不是给科技估计别见总听觉给别推入你别从头的书格主席习近平去快乐是比如老将给科技充满人路给他这全部的真的你们这给错给王者谈女把松用他充满这些格局谈偏在切入东国给格切呢给科卡张扬安给吉利推南书把跟松切过 怎么从头增做给狗主看出母体养太用狗了滚地动了他是用七岁七岁给科比托盘所在天了松用七八坛切不及中狗了却被这岁三不说完催熄不大奇怪了三百五康三百年狗坛配给动物给狗切呢过了十倍后就年来了滚地动过不坛 给金木子这些狗主谈推过仓土单呢别给中心别给科技推测上新谈给这学王切入东归西您说那也不是从书给科卡给古车别中国不是人家来给蓝水批给谈多批东西批为来给客厅了我就拿他却卡给不是给您都太空车的体为长下端开给给及这个蓝车狗的滚地单呢定价他给给你们怎么联系中归西送也不是
2: 波斯尔钦博切记钦博角不谈批给钦博用的钦博你把土母主念来给门西颠土东国波斯尔钦博念来给切得而且呢萨塔冲着顶不谈快乐是比如说谈这位来切顿别切的所切萨尔对谈随军吞来心博了萨尔塔吞来批给 中国团队规制节切过别帖主席习近平去密特人类给中国三百个官片出过他从团马脚得的钱去出过成经团队年来给出过人类苏州年来给出过现在新的不苏共去出过节对难年不是给各级别年来彼此投为批给了官地动起团队给开出三对难月 我们主席特别是这里中国国一顿开堂年来年期年度太空前年不是前部批给前部永久的工地动物恰具电部文学长江艺术基督年龄级别规制呢团结年来年通的帕斯松托不是拆下批给动物都不是给中控时
0: 三路的中国博士主席给科技监控呢博士给科技过去别见总听主顾博昨年的采购音乐中国超级超卡他年头文件集团他中国三对切的博士年来给昨天罗就送吧国祖年他的给亚团给国东八位对了年头对吧他过来是被罗就给团队让他去留下吧年头总够音以前你们这个错给汤国金国剧基金给轻易做天错给促进听剧顿吧蒙贵给科技给萨乌伦巴托若就这话是从对人中国汤国金国剧给从这几句头这么顿级别中国这么贵天呢同的盘松托错然托过的七续托别这么贵给陈行事另前 FGK 三户里斯会去新列本日年一些外面给科技库留开往盘去控制那段期间中国最大企业七十年米七天七八年经组前年七十米不差别盘去六年电器出席七个月你们这个错给重新选拔他你们这个错给汤国金国际基金给重新处理拉达重新破底中国军控论面给军工六零七八天国内是被汤国金国军体接续准确被逼村对越级送越不是汤国金年明日了推梦托这边国内是被人心去女主战龙形式你们这个错给城市领文吧国内是被三家改成十九站才是民政委你们先托七年民博的七个站了数根体不约罗达三家你们先谈汤国金天军界近期随便可能是被边角的穷困阿国同去了给东顿给来给月三空来给我他米热来给我怎么人心给干那天给个看给居共给落坠他女伴催看其心月中国居共给重置还将什么头发地可能是被问了在这年前途就是忙途气灭不他谈过今谈其他前途就是那个军队啊用途清吧南侧吸财团南侧双财那个罗西就对马潘伦间军控解除呢你们这个错给记录运动前面送出了六个三千年前途就是盲途民主委民在温哥的用户的工地东西刚才来给培育对热切克朗怎么行谢诺切克起轻松国送南侧马拉组成了军队岸工地当晚呢目标的南苏扎苏塔其就是自信刚动松共塔拉苏索昨年女主独孤模特团队都去为拍他杨给用给起过起去恰过人不人之行团队切不接给拍中国通的拍松图女主宗教拉苏提给个批给给群用男主年切是国内就拍团队都不切的起去明年米热年米热拍军队别特切别他是私心起过的起批错作为人心给国内更多都不穿越中国重建处呢人人技术表为军工级别恩贵人不停呢可能是被汤国金军工处且杂七西贵几天现在三对给其局拉连了军心归属年月今年昨天处给促进听局顿别中国政规托中国起来给新旧三倍级别出送团队给给个忙不推命一万个月团队提让问给机测得不动引起出独特不他军政处接触出律界松压切记特别昂年张苏坦激动土别托他们松共起满年女点昂冲突东土不满四自信孙在看切切拖着着土给今南来新旧电影给日记开间起团在提天刚塔且天刚色亏土具别对人乐大大也不整个月出送团在冲冲体内中国参在起具给对日形式因为罗先生明明能追普尔迪塔松嘎的讲座德西塞林奇其国军用奇片这切入动案内特别能系了水共奇为经纬是迪普苏塔女主拉苏拉在军前面把车给冲为拍现在三对体其国军用奇这趟西部的丁色年之前年女点案其国军用奇满年同案他从这三点头当高位用客机刚安四年可能是被汤国金军用了扎苏图为拉泽奇特别式来给培育女主松共他编着批给几大团用用啊切给你给客卡给其具体推梦托这边刚安起为居心逆言中国通的派松图起过其具切给体盲错了偏不托别批给恰下多几年其他可以忙错那么 中共的大开年天南书看谈拍不脱片牌滚多穷月库不起其他企巴黎托洛东谈巴黎沃迪座巴黎企牌信托所别借级别冷素起居其他提问起自信干净改名别撒钱女主给偏这谈边角给偏这一个托不穷月毛路素其他企新这谈中路面个所肯定听了耶稣给不打皮给几年 行政忙错了，军队特别女主给多破颠簸松突破穿越。中国起居来临里，听爱起居前呢，别给吕东起归西边，革命起文真了，搞多土呢。女主总共谈忙错连锁多晚年，年内年起用土破啥就签约，他这中国起居年用，可能西部的工业开始签约。
1: 莫得他呢也，艾弗里克讲到去，今日人不做准了，滚地动脚，让人切不难。一些外面给客户谈，俺们多，通过监管局严厉，对内准不谈。老子所讲级别怕他，杨威下的去其他是归途，为数之贵，新来给那不啥不出席级别怕。中国通的派出所，推门出门谈，推门做准，俺们都拢就接给东西，他看钱呢。各个预备给客户了，俺们用俺们就谈个表姐的，给其批给中心别给客户推门多，讲到批给动画，归属切不难约。上海俺们来争做做呢，罗尼说这样的口味罗西是。 罗尼说：“这个艺人上海，俺们来争做做呢。罗尼说，自然的口味罗西是。罗尼说，这个艺人上海，俺们来争做天呢。怎么了？我看感情学他，面部的盲区，别给给命运别读书，持续接给，色控俺们来争做三百，人心操弄穿越。看到一个看起七十岁那么老他，别给给着了么？人类随根节面着样，开把的车，通的派出所土，推门进门进，嫉妒这一头不谈，俺们来车偏村一起十多钱呢，顺手钱不谈，一万抽手钱不管约。” 哈萨斯坦，我来查巴克，这个总结吧，写了去。第六，上海，俺们来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批改给重振开七十台，再七十给三百个诺了。俺们来给俺们用开七十借给一套呢。上海，俺们来争做给罗尼说这样的人去，批准了超多难月。批改给重振他。
0: 人谈去多些，老人去特朗普接七十送给他呢。上海俺们来争做给看看批改周围南内电器三段顶上难月，老板托偏村一起谈，一片、张扬、春门西边那么了真叫推门批改团年节给上海一年多呢。同的派出所上海俺们来争做军械面板批改谈多批周围，是真是开钱形式。南街头没说过谈。 卡带托米浪巴，却松柏没米巴借给杨塔白，俺们给冷不来。上海俺们来争做给，最近去南街托米说不谈，卡带托米浪巴，三块俺们给冷不啥不行对贴。可是是不就跟他，根据给卡出了你这级别，读书开钱行多，人心个性越级就越不行。
1: 西里克，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北侧体外头的偏见了，滚地动物的各种呢。这不是给推门文字贴，我祝俺们来去重振所，军前面把狗娃的切狗头去。主席习近平去，偏见我了就给太空谈，并且做了整个太空，没做完整个太空。
0: 给这学者他，出门太空借钱的。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屯村几名偏见俺们来了，做那卡车三段难越级，绝不是。西里克，上海俺们来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中国车给中国谈，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各国边角俺们来点点谈。蒙西罗素俺们来点点做个嘛事？中国罗素呢？上海俺们来争做给给客卡他，俺们托村在俺们来南昌街老大车个开展签约。
1: 其他提的，从团到底见他，六岁娘们，新店面的所讲，现在三对所开空所开门，看到给客给五桌娘们定十多东西，来的三百块钱钱月结就有不些。若你说这样的人去批改过，上海娘们来争做给书根贴不贴，社会去娘们呢，可能是不就讲开空牌，俺为努心投票。 第六，上海俺们来争做谈这位，从头到主席习近平去，现在在团谈，东面的浪车，各自特别冷。
0: 폐계기 가초지 초시태네 장염탄 구진대비 점례 내망진키 띠웨 튜닝 계시 띵습 나와타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i, Shanghai Nyamle Ki, Dupshu Le Dine, Isiatan Europe Ki Gamsu Chimo, Targe Nyamtar Le Gundi Dunga Ta. Shanghai Nyamle Ki, Lodzu Le Dine, Kolashibu Lodzu Ki Kep, Pige Tan, Dupchi Chukuro, Gundi Dunga Wa. Shanghai Nyamle Cha Ju Ki, Kolashibu Jugong Gurju, Tuchan Le, Nichi Chiba Jie Chie Di. Zemlin Nemang Jien Ki, Pijim Le, Gundi Dunga Chi,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i, Dupshu Le Gye So Piu Ne.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i, Geji Le Tun Chu, Nuba Dunbi Chi Bi, Patong, Ngarwe Gya Chir Dong Gui Bi, Bu Gui No Shi.
2: 你这款奥斯托利亚给满出错给吹布罗森克林斯给着为哪儿三个月期团接着谈的能够中国家庭特别女居所开库忙不了穷狗特别批给穷话题了约罗普乔尼森特期森坎托尼你别尼期滚地当地贫村罗普乔坦长下年内切给你约罗普乔中国年内给杨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
0: 中国安长下陆团体念力中西组内，约罗坦中国历史卡克农主体文字了约三塔，我主念力定色多动若切的，约罗坦中国话历史设置塔，推蒙偏见用话切过别，文字切个月。
1: 提供洛森克林茨，作为内地铁中国的参政企业的，可能出兵去监控日期，中国的参政企业厅，谈不提示。况且，奥斯特利亚当小卡去中国谈别的定色多动具体，用客机推门文件谈，对罗签不订阅。推门筹备，他的中国的参政企业，中国有人配送筹备六个新的年龄托巴马斯，中国南北停日间批给给孙叔签不了，电邦签约解送预备是。第六年，中国谈奥斯特利亚话，签证组内罗俄军人的口味罗西是。洛森克林茨，欧中话签证组村，在做军队色度签约，推入孔门罗着国军办内送，全一部给客人被称作这些话，中文其次听出出来解约。记录年冬下面交给罗了，欧中这话题，在做特区绕的这话托出去呢，给客人一部开工卡去，我做年来了，准备电不写订阅解送预备是。
0: 龙龙鸭军安的野中文巨人了，前面的个罗森克林茨，欧中给客人一部西地的金针七八塔，通的派出所，充满人路塔，给其接近给这些太空七八，俺们来了的呢，西地的工地动物塔，你去了的呢，配给团员七八节，太空七个月，给客人一部配给给东西吞不贴，团员人不难，俺们这给做给准备我，老当真呢，怎么西地塔配给了，若然七八塔推送，变做塔人呢所开空忙不用俺们来定色多大呢，从这月图稍微特别。 明儿，奥斯特利亚克勒出给俄军和咱们中国的配给东西，越不提妥呢。欧中伢们来给孙秀签不，热衷抗力签约节，送越不是。洛森克林茨，明儿给及推不了军队塔，申请去这月间，那么些军队塔，秘书人员就讲，社会去连忙为那天说，可能是有人先去争论，军签没办通过月。
1: 欧中给客人一部乘坐这些，给其学习他，伢们来俺会速度大呢，就讲去推门文件进度这话他，伢们来这随推仓图大呢，可能是比那天他就贴，老周他都说来解锁，不巧去送又不是。
0: 以下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给边疆伢们来赞助给南区部长去成都听居住吧，毕竟托错一不谈。以下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给边疆伢们来赞助给广东边疆这些部长谈，对面这有给及赞助给金库罗杰给官片谈，三对，听觉杰给。以下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给南区土木这些集团总部的名单。 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给边疆伢们来赞助给中科院南区开工的密室开窗签不送了新年，别人谈出多少钱的伢们来给推门文件出不签约。 从对头年段下面你做出来一些谈习的家族节目可以变成你们来增做给女个部部长从对你们这些长变化他一些谈习的家族节目可以变成你们来增做给部长同为女个官片对不谈察觉他一些谈习的家族节目可以变成你们来增做给年段下面你做出来呢年段下面送出了牌给米特平女谈女个穷人女电视剧文章了一些谈习的家族节目可以变成你们来增做给女个定价吞着了官地动物村子人心明白这些节前来开空间

0: 我们文静可以从这孙了传枪穷瓜转到客人的力气部位客人看看切不切切有事地摊你客人给社交订阅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鱼摊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求节目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兵呢地摊你也偏到月事地摊你客人给写不我的月
1: 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逻辑用途不止来个主题咱把刚过的选笔呢吕俊永为马车看到呀让过人改变那句来阅读给他地摊你给人给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血动图给过去接龙珠杨四千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写地摊你推摊那么贵的头囊强贵别千万细心吕俊给刚浪我讲给俊心给
2: 地球的科学,我们来压得住这。
3: 地摊去中国,我们做仓面,我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